0: 上。
1: 工信部等三部门近日印发《轻工纺织产业发展实务规划》，
0: 国家卫健委、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印发公告，发布50项新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和修改单。
1: 商务部等五部门发布了公告，调整向特定国家地区出口抑制毒化学品管理目录。
0: 商务部消息，目前全国建成一刻钟便民生活圈9156个。
1: 中国人民银行最新的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我国金融市场运行平稳，前八个月熊猫债券累计发行2139.8亿元，新增29家境外机构进入银行间券债市场。
0: 全国工商联昨天发布2026中国民营企业500强，京东集团、阿里巴巴中国有限公司、恒力集团有限公司位居前三。
1: 近日发布的2026年中国人工智能计算力发展评估报告显示，在2026年中国人工智能算力城市的排行榜当中，北京、杭州和深圳位列前三，上海、广州、成都、南京、武汉和济南还有苏州进入到了前十。
0: 市场监管总局就企业境外反垄断合规指引修订草案公开征求意见，进一步引导我国企业增强海外反垄断合规意识，防范相关法律风险。
1: 最高人民法院呢，近日发布了关于审理涉及刑事犯罪的民事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昨天起实施。那么该法司法呢，解释的一大亮点是打破了对先刑后民的惯常认知，厘清了刑与民先后顺序。
0: 再来看中秋国庆相关的消息，国家移民管理局消息，据预测，今年中秋节假期日均出入境旅客将达到225万人次，国庆节假期日均将会达到215万人次。
1: 2026年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昨天启动，从9月下旬呢将会一直持续至10月底，各地呢也将会举办超2万场次的文旅活动，发放超3.1亿元的消费券等消费补贴。
0: 北京天安门广场上的祝福祖国巨型花篮主体昨天亮相，同时花篮底部的巨型花坛。
1: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国际方面的消息。当地时间21号呢，加拿大外交部长表示，加拿大可能就从该国太平洋沿岸出口液化天然气与法国展开合作。
0: 继续来关注，当地时间22号，韩国首尔高等法院就前总统尹锡悦妻子金茜熙一案作出了二审判决，将一审的有期徒刑7年改判为有期徒刑5年。
1: 再来关注到亚运会的消息，亚运会女子排球决赛在昨天晚上举行，中国女排呢是3-0战胜了东道主日本女排，队史第10次夺得亚运会冠军。另外，我们来关注到射击赛场，射击10米气步枪混合团体的决赛，王子飞和胜利豪夺得了金牌，并且呢，二人也是打破了该项目的世界纪录。游泳项目上，中国队夺得了4枚金牌。男子4x100米混合泳接力，徐嘉余、董志豪、徐放、潘展乐组成的中国队实现了亚运会的4连冠。女子400米自由泳，李冰洁夺得金牌。男子1500米自由泳，张展硕夺得冠军。女子200米仰泳，彭旭伟刷新了亚洲的最新纪录，并且最终夺冠。

0: 从今天开始啊，河北省各地市的中小学就陆陆续续要放秋假了。当然各个城市的安排是不一样的啊，有的是9月份，然后有的是11月份。的确我觉得这几个月啊都是金秋时节，都是适合孩子们啊，包括我们大人啊，全家人一起出去踏秋赏秋，去感受秋天的季节。
1: 而且秋天确实是一个不冷也不热，天高气爽，一年里头啊最舒服也最适合出门赏景的季节。对于北方朋友来说呢，我相信江南的景色一定是很多朋友平时不太常见的，或者说是比较向往的一个不同的景色景观。那么这个秋天这个十月，我们河北音乐广播就将带大家一起去到江南去赏秋景，这是我们的江南秋景7日游。这一趟最突出的就是什么呢，就是宏村婺源再加上黄山千岛湖，一次行程把江南最美的秋景一网打尽。而且时间呢，我们刚好帮您避开了十一黄金周的这个人海啊，因为十一黄金周出门吧其实人挺多的，到一些景点呢说是有名，但是人一多吧体验感就不那么好了。我们这次呢是首开团10月13号出发，刚好是避开了十一黄金周，适合家里面比如说您可以给老人报名，或者您要有时间的话自己也可以报名，跟着家人陪着家人

0: 跟着朋友一起跟我们去江南赏秋。
1: 是的，这次去的很多地方都非常值得期待啊，尤其是宏村和千岛湖，这是很多朋友很向往的。宏村被称为画里的乡村，白墙黛瓦，马头墙层层叠叠，哎呀，就觉得尤其那水啊，一倒映映得清清楚楚，像画里面一样。
0: 嗯，
1: 秋天一到，岸边的树又红透了，所以整个村子啊，不光有白墙黛瓦，还有红色的树，就像调色盘一样啊，颜色也很丰富。
0: 对，
1: 尤其它有800多年的历史，宗族的礼制，哎，所以说文化底子也很深厚，既养眼又养心。
0: 而且千岛湖这个地方也特别的美，这个地方的秋天啊，非常漂亮，它有一种景观叫做清晨云海。到这儿之后呢，你可以一定要早起去看一看云海，非常的漂亮。在这儿的日出也是云海当中的日出，
1: 嗯，
0: 上千座小岛浮在这个雾里面，风一吹，雾气弥漫。漫过岛尖儿，像闯入仙境一样，而且这儿的湖水也非常的清澈。我们会带您呢在这儿坐船，在千岛湖乘船穿岛而过，满眼都是层林尽染的山色。这一趟呢，纯玩7天，没有购物店啊，就是让您去全身心的把自己交给历史文化，交给江南的这些景色，交给大自然。
1: 嗯，
0: 重点是10月13号首发团出发，正好错开11，价格呢比11的时候也更实在一些，更实惠一些。想要了解具体行程，想报名的话呢，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可以来回复江南二字，回复江南就可以看到详细的路线安排了。当然也可以直接扫码进群，我们的主持人呢，包括我们的工作人员在群里随时解答您的问题，跟咱们一块儿出发。秋天不等人，咱们江南见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当中来回复江南二字，
1: 来听到赵雷《南方姑娘》。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2: CPB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1: 嗯，不愧是隔离界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1024乐生城整装 CPB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69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2: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B 隔离带回家，商城中秋大促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1: 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你进入商城下单。中秋送健康，我选冬至子时西洋参阿胶刀，国潮轻奢礼盒，贡胶品质的冬至子时阿胶，全程公正可溯源，特别搭配西洋参期许双补，清润解腻，补而不燥，怕上火脾胃弱的人也能放心吃，还是低糖配方，软糯回甘，好吃没负担。250克国潮轻奢礼盒原价299元，中秋专享只降80，只要219元，再赠两盒价值79元的黑芝麻阿胶高礼盒，到手三盒高端礼盒，自制养人，送长辈走亲戚都有面。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娇下单购买。
3: 高端中秋礼燕之屋晚宴，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4: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5: 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
6: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1: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6: 还有其他款吗？
1: 必须有，现在乐生城打牌5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6: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1: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7: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那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7: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1024乐生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7: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即可下单。
8: 梧桐抖落，秋雨绵绵，是一场声势浩大的金色舞会。落叶之秋，微风徐来，让所有美好不期而至。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与你相逢，在秋天。

0: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8:19啊，继续陪伴您的快乐出发，问候各位早上好，我是新华。
1: 各位早，我是麦迪。
0: 今天是秋分，也是中国农民丰收节啊，丰收的季节。今天我们的早安奶茶跟大家共同猜到了两张图片，也都和农业丰收有关。
1: 是的，
0: 第一张图片非常应景也应季，就是这个季节在北方玉米丰收的季节到了呀。所以我们今天第一张图就是和玉米丰收有关，就是70后、80后、90后经历过的，咱们小时候玉米丰收的时候那个手搓时代哈，就是你掰玉米啊搓玉米啊，你会用到的一个工具，看看您是不是认识，您是不是用过，或者您那个时代用的是什么工具。
1: 不少朋友都怀念说，哎呀，看到这个东西我那痛并快乐着的记忆又反复回来了。
0: 手疼是吧？
1: 手疼啊，累啊，但是当时跟家人坐在一起去弄这个玉米，用这个工具，感觉还是挺简单和快乐的。尾号是7681这位朋友说了，我们小时候这个东西呢，就像锥子一样。小时候呢，我们其实用这个少，我们大多都是用手去搓，啊，把两个玉米摆在一起去搓搓拧拧，
0: 识字儿，
1: 识字儿。说，但是呢，我小时候啊，弄这个玉米的时候啊，手上有很多的浆子，就是那个浆啊。小时候呢都不用这个东西，然后呢玉米干了之后再用手去弄，就不会有浆了，你会更好把它弄下来。说这东西呢，我姐他们也会用，但是现在呢，哎呦都不行了，现在不干活了，不总干活了，现在 A4 纸划一划手就能破一个口那个时候还总干活，那个时候手上这个怎么说呢，茧子都太厚了，
0: 对，
1: 现在不干活了吧，感觉都手都娇嫩了。
0: 那会儿铁砂掌，那会儿铜墙铁壁，现在都肤若凝脂了。然后寒光熠熠这朋友说了，说第一个东西看起来像一个锥子啊，说以前我就记得每年到了国庆假期就会回老家掰玉米啊。然后还有手机尾号0562，他说第一个我认识啊，这个工具我们家说当时用的是什么呢，跟它类似的一字改锥啊，你很多朋友都是用的一字改锥啊，一字改锥家家都有，就地取材，而且它其实原理是一样的。他说后来家里边有了那种手摇的拖粒的机器，一个大圆盘，上面是那种尖尖的牙齿一样，下面是一个，然后上面有一个圆筒，说把玉米塞进去，手一摇，嘎啦嘎啦嘎啦啊，那个声音还挺解压的。
1: 对，往下搅它。
0: 对。
1: 然后还有朋友尾号是0485，这位朋友说第一个东西像个锥子把啊，是弄玉米的，弄玉米粒儿的，把玉米推下来。
0: 对。
1: 然后说第二个呢是无人机喷洒，这个喷洒作业的。说今天呢儿子不上学，我呢来答题。今天是小朋友们都放秋假了。
0: 对，跟小朋友也共同来这个看看我们的秋天的回忆吧，也看看现在秋天农业丰收的发展啊。两张图片不同年代，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点击网址链接进来，然后在页面评论区答题猜一猜，说一说您的回忆，自动进入到我们的抽奖池，每天选取一位幸运的听众，送出黄金小马或者是一个月的山姆早餐。那这个时间啊，我们也来刷新一下身边消息啊，我们一起进入到省内资讯，
1: 请签收。首先我们来关注到的是时政方面的消息。今年一至八月全省经济运行延续总体平稳态势，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0%，固定资产投资同比下降1.8%。另外限额以上单位消费品的零售额为3348.4亿元，同比增长4.5%。
0: 2026中国国际数字经济博览会今天起在石家庄正定国际会展中心举行。
1: 全国工商联昨天发布2026中国民营企业500强，河北省的共有31家企业上榜，其中钢铁企业21家，敬业集团、济南钢铁、长城汽车位列河北省前三。
0: 第七届金卢伟工业设计奖昨天颁布，40项作品获奖，京雄快线列车荣获至尊奖。
1: 近日，河北衡水、保定、承德、定州发布中小学生校服统一款式投票结果。
0: 再来关注一下假期活动啊，中秋国庆假期从演出市场来看，石家庄汇集了超级草莓音乐节、梁静茹巡回演唱会以及多场剧院音乐会。古镇游园方面，石家庄龙泉古镇、德明古镇、土门关一道小镇同步推出覆盖中秋时段的双节互动活动，邯郸广府古城全新升级亮相，非遗和民俗体验也同样丰富。在张家口啊，这个豫州古城非遗市集、邢台湘湖灯会、秦皇岛山海关，刚才我们说过的长城金秋菊展啊，可以登长城去赏菊花。

0: 部分已经在中秋前开启了，将会贯穿中秋国庆假期。那此外还有廊坊面包节、衡水湖马拉松以及特色餐饮推广活动，哎，活动好丰富啊，就是全省的中秋文旅供给非常丰富，大家可以到身边去感受体验一下。
1: 你有活动我也有假期
0: 啊。
1: 那么说到这个假期和活动了，再来关注一下2026石家庄说唱巅峰对决超级草莓音乐节，9月25号到27号三天空降呼图河艺术生态岛。
0: 再来看中秋节和国庆节，从9月下旬一直延续到10月上旬，这期间啊，这前后石家庄全市呢将会策划推出数十场的体育活动，陪伴大家在活力满满的氛围当中度过假日时光。
1: 我们具体再来关注一下假日出行方面的消息。那么河北高速交警是预判2026年中秋假期出行高峰时段主要集中在9月25号出城和9月27号返程，国庆假期的出游流量呢主要是9月30号下午就开始明显上升了，10月1号上午、10月6号下午、10月7号全天为最主要的车流高峰时段。
0: 这个假期啊是这个高速的车流高峰，而且进入到秋季，大家发现这天气啊早上经常有雾，所以你要上高速的话，咱每天提前了解一下高速路况啊。像今天早上石家庄辖区因为有雾，京港澳高速、横溪高速部分站口就在管控危险品车通行，包括唐山、秦皇岛辖区啊都会有一些管控，有一些站口是关闭的。大家在假期期间也是这样啊，如果您上高速，您可以随时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路况两个字查询一下实时的高速路况消息，然后再规划您的出行安排。
1: 河北高速交警呢是联合了很多的保险公司，然后呢于9月24号到27号、9月30号到10月7号在河北高速公路重点收费站服务区设置了92个警保联动的便民服务站，开展事故的快速处理、快速定赔、快速定损等等的工作。
0: 说着这些放假的消息啊，心里面已经按捺不住了，觉得这个假期的脚步已经悄然临近了。当然这假期中秋假期我觉得还有一个特别的使命，就是走亲访友。
1: 对，
0: 大家应该这几天都忙活着这事儿呢哈。走亲访友串串门拿点什么东西啊，今天我们继续跟您分享到的是千年汉方冬至子时的西洋参阿胶糕。这东西特别好，尤其我觉得串门啊，就是你一定要拿一个，就有的时候拿的你说什么牛奶啊水果也没有毛病啊，但这东西你说你给谁拿的好像全家人都能吃，但有的时候我觉得需要给女主人带点东西啊，就是女主人就会特别开心，从招待你都特别热情，也会一直说你的好哈。所以你看给女主人带的这个阿胶糕啊，我觉得特别适合啊，大家拎着又体面又精致，而且阿胶都知道对女性好补气血。今天这个阿胶糕好在哪儿？它不是普通的阿胶糕，它是加了西洋参的阿胶糕。阿胶补血，西洋参补气，阿胶它是偏这个有的会担心上火嘛，是吧，它温热的担心滋腻，然后西洋参呢又性凉，这两个东西一中和，这配方真是太好了啊，你又可以滋补又不怕上火，口感又好，低糖配方，而且今天价格也特别合适。
1: 是的，今天呢我们是原价一盒269，中秋特惠呢这一盒只需要219，而且新品首发，下单还会随单加赠您黑芝麻阿胶糕两盒，也就是买一发三，还给您打的8折。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呢可以来回复给力来去下单，升级了京东快递啊，省内基本上次日达，很方便。千年汉方的阿胶糕用料是很扎实的，而且呢他们家的高端线就是冬至子时正宗的东阿贡胶，古法九提九炼，食材地道溯源，而且呢这次还特别搭配了长白山族年的西洋参。阿胶主打养血，西洋参呢是补气养阴还能清火，一温一凉刚好中和，气血能够真正的在补的同时也能循环开来啊，秋冬补着完全不怕上火。而且呢这个礼盒也是全新升级了它的包装，您走亲访友啊送人呢也很有面儿，谁家有女主人您可以提着专门送给她。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是国潮凤凰图腾加上了爱马仕橙的一个配色，高级大气显体面，关键是价格也不贵啊，今天这个是一盒中秋福利价格219，下单再赠两盒黑芝麻阿胶糕，拍一发三，然后呢整整三个礼盒之外我们还支持免费试吃，临近中秋还升级了京东快递，所以大家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呢来回复给力来早点下单。
0: 回复给力再给您分享一个阳澄湖的大闸蟹的蟹卡啊，1024联名款，售后有保障，提货无忧，升级卡面，您去走亲访友啊礼赠亲朋贵人啊都很好。1688型十只大闸蟹，诚心实意，十全十美，这一张蟹卡是338，第二张半价，两张到手508.5块，200多块钱一张啊，性价比很高。当然你这个蟹卡我们有各种规

格的啊，这个丰俭由人，大家想买，我再买这个里边东西再多一点的，再贵一点的也有。石家庄本地的朋友支持线下自提，一次性买五张以上，还有团购折上折。当然，乐商城筛选了更多中秋好礼，全场每满399立减50，快到乐商城选选吧。

0: 中秋好礼送燕之屋晚宴，
1: 中秋团圆送燕之屋晚宴，不一样的感情，不一样的体面。
0: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2: 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
3: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4: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3: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4: 今天在1024乐生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
3: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3: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5: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3: 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备注中秋节礼啦。
6: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3: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6: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3: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6: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3: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2瓶到手仅需299元。
6: 哇，这么便宜啊，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3: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0: 继往开来，中国从台，从台九星光盛典巨星演唱会，石家庄站10月17-18日连开2天。潘玮柏、许茹芸、宝石 Jam、 郑源、郭靖、薛凯琪、吴克群、徐怀钰重磅集结，卖从台九指定产品开盖扫码或提交门票锁码，审核达标即赠门票，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抢票热线151-0019-2939。秋风起，蟹脚羊，阳澄湖蟹正登场。
4: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0: 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4: 乐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10只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2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0: 源头直采，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18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礼，解锁中秋好滋味。
4: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0: 10月5日，衡水老白干之夜群星演唱会将于河北奥林匹克体育中心震撼开唱，李克勤、周晓鸥等众多明星唱响石门。衡水老白干邀您锁定精彩，共赴璀璨音乐盛宴。铲头新乐府，劲爆上新，园博园外市一中雅俊校区旁，国企红盘，新规准现房，建面约139-285平米，及宽亩公园洋房，热线88767777。
7: 中秋去哪儿逛啊？
3: 天津空港王府井奥莱啊，即日起至9月27日，全场1折起，百元买大牌，购物赢蟹卡。
7: 走，导航天津空港王府井奥莱，唐山开车80分钟就到了。详询电话0222-896-1181。
8: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9: 有你。
8: 精彩。
10: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8:37了，继续陪伴您的快乐出发，问候各位早上好，我是新华。
11: 各位早上好，我是麦迪。
10: 今天是秋分啊，也是中国农民丰收节，在这个丰收的季节，你看很多城市也放了秋假了哈，所以今天我们来聊聊丰收，聊聊秋天的事儿。今天早安奶茶呢，我们跟大家互动的两张图片就是丰收的图片，这两张图片呢，全都是这个季节要用到的东西。第一张啊是70、80、90后啊，咱们小时候。在这个季节玉米丰收的时候，
11: 是
10: 哎，如果你回老家帮着家人们收过玉米、掰过玉米、搓过玉米的话，你大概率见过这东西，你知道它是干嘛的，或者说你们家没用过这个，您可以说说你们家当时用的是什么工具。
11: 对啊，这个掰玉米的经历，虽然今天大家都在回忆着说当时啊跟家人在一起去弄这个玉米啊丰收是吧，在秋天的时候一放 放了假，但是现在想想这活儿也挺苦挺累的，不如现在小朋友们放假出去玩儿。
10: 是，
11: 当年那黄金周，那是代表的庄稼地的
10: 黄金
11: 金黄色的麦浪啊，或者说是收庄稼的这个玉米的黄色。那么我们来看到大家的互动留言，在怀念着关于第一样工具。他说：“哎呀，这位朋友哈，0309说，我记得关于第一张图片，我还是有印象的，我家里面呢。”好像很少会用这个工具，只是有点危险。印象当中最深刻的就是拿两个玉米啊，相互去搓
10: 啊，对，
11: 搓着搓着就能弄下来了，
10: 拧成十字儿。
11: 说就是一开始的时候啊，特别困难，因为你第一开始搓它没有着力点。
10: 对，
11: 不过弄下来几个之后就特别好弄了。
10: 如果你要有图一这工具，你先弄下来一趟，你再搓，你就好搓了。
11: 对，
10: 哎，所以经常那个时候的流水线是什么呢？就是爸爸妈妈怕我们弄这东西太锋利了，掌握不好，他们先用这个啊，把第一道工序弄完，然后咱们再进入到第二道工序。然后手机尾号2526这朋友说了，第一个我认识，小时候可没少用，说记得小时候啊自己不会用，就是像主持人说的，大人用它把玉米弄出来一趟一趟一排一排的，我们小孩在旁边用一个玉米轱辘去滚这个玉米啊，说家里有一个玉米轱辘，说那个粒儿啊就哗啦哗啦哗啦就都下来了。
11: 所以你看这工具还真是很丰富的。对待这一个玉米工具的多样性啊，然后我们还看到尾号是1321这位朋友，他说第一个我知道，每年十一的时候先去地里掰玉米，然后运到家里面的院子里面，我们在玉米堆中间呢一个一个的开始包这个皮儿，天黑了我们就打开院子里的灯，一家人呢一边包玉米一边聊天，
10: 对，
11: 然后把玉米堆到房顶上晒干之后才能够去剥这个玉米粒儿，然后呢两个玉米互相一搓就行了，也不用第一个工具。第二个呢是无人机啊，现在是吧，农田里面的现代工具，
10: 对，
11: 那是我舅舅现在的兼职啊。
10: 所以你看现在这农业一直在发展啊，技术手段越来越进步了，所以各位啊可以在今天中国农民丰收节，我们一起来看看这个农业的变化，我们通过两张图片跟您来猜一猜这都是什么。如果您知道答案，直接在我们页面评论区留言答题，就有机会获得黄金小马或者是一个月的山姆早餐啦。
11: 金秋十月，假期也即将到来，您准备好去哪玩了吗？我们来关注一下最近啊和旅行有关的几条热点消息。首先来关注到就是反向旅游的年轻人啊被涨价傻眼了。今年国庆假期啊，曾经名不见经传的一些小城小县城迎来了住宿价格的集体暴涨。哎，咱说奔现游不就是为了小众一些，然后价格没那么贵吗？怎么现在也开始涨价了呢？比如辽宁这个朝阳酒店均价突破700，山西晋城酒店站上600元大关，像商洛包括甘肃平凉的酒店均价也纷纷冲到了500多块，其中广东汕头的住宿涨幅最有冲击力，多家民宿酒店价格数倍翻涨，一间平时仅97元的民宿，网友说假期直接涨到645块钱，国庆报价几倍甚至10倍的涨幅比一比皆是。
10: 之前老想反向旅游是吧，主要靠信息差，你去个景美人少大家不知道就你知道的地儿，但是现在短视频啊各种攻略啊持续的在挖掘所谓的小众什么宝藏小城，你会发现曾经的信息差呀不存在了，所以反向旅游的红利也在逐渐消失啊。
11: 是，
10: 短期涨价或许能够赚一波流量红利，但是想要留住游客，还是需要完善住宿供给，规范定价，提供服务品质。
11: 这个国庆假期呢，大家也可以走进电影院，因为呢每年的这个双节档也有很多的中外的新片集中的定档上映。其中呢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年的国庆档的这个国庆双节档，陈思诚新作《神探之痕迹》，于谦、梁家辉主演的《老江湖》领衔了今年的这个国产片的阵营。
10: 《
11: 复仇者联盟四》加码重映，中外大片可以说是同台竞技。
10: 哎，这个《神探之痕迹》啊，还是带有爆款潜质啊，很多朋友非常期待，也是国产悬疑力作。而且这个片子呢，它这次的主演是张译啊，也是实力派的演员。这个、故事呢，改编自国内顶尖痕迹检验专家的真实事迹，聚焦的是什么呀？就刚刚我们说到的痕检破案啊，不靠审讯博弈，是依靠痕迹蛛丝马迹的这种微量的一些证物去还原案件的真相。而且电影当中横跨了数十年的时间线，串联了多起重大真实案件。
11: 而且很多看过这个预告片的朋友会觉得很惊喜啊，也是很多老观众的一大情怀亮点，就是这个影片呢集结了当年电视剧《士兵突击》的班底，比如说张译是吧，当时的史金史班长，
10: 对，
11: 还有李晨、吴哲啊，然后呢包括还有那邢家栋，我看在里面也客串了，包括导演陈思诚，这当年都是钢七连的兵啊，不少剧迷直呼梦回钢七连。

0: 车人们全速前进。
1: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2: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1: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2: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3: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1: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4: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中秋送贵人，就选燕之屋晚宴。
5: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尊享热线6650-8088。
6: 燕之屋。
7: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8: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7: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8: 全燕燕窝眼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7: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8: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9: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乐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
10: 啊，中秋心意好礼到底应该怎么选？
11: 别发愁了，乐商城秋天的礼物礼卡暖心来袭，多款时间一卡全包，仅需339元起，888型纯享卡第二张半价508.5元，到手2张。
10: 哇，南美大对虾、澳洲和牛肉饼、东来顺羊肉，高级釉面，中秋送礼加选。
11: 没错，提货期延长至2年，乐商城定制，值得信赖。
10: 我也赶紧囤2张。
1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一卡送达秋天专属美。
12: 只要阳光不放假，我们就一起快乐出发。欢迎收听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快乐出发。
13: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8:48啊，在这个秋分，中国农民丰收节，也是很多孩子秋假的时候，不知道您会全家去哪儿出发？可能如果换作70、80、90后的时候，到这个假期就会真的奔向丰收的农田啊，去感受秋天了。
14: 是的啊，我们今天呢跟大家互动的也是和秋天有关的，和丰收有关的。我们两张图片呢都是跟什么呢？玉米相关的这个图片，尤其是。

0: 第一张图片，因为现在到了十一，其实也是这个玉米丰收的季节嘛。
1: 对，
0: 好多朋友都在回忆着关于第一张图片里面这个特别古老的工具啊，它是怎么用的？当年家里有没有用过这个东西的一些回忆的一些场景？然后呢，尾号是4675这位朋友，他说，第一个我记得这是搓玉米棒子的工具，我们家之前好像都是用改锥啊，一字改锥。说当时呢，我们是弄一大簸箕，然后呢去搓，一家人围在一起，边搓边用这个锥子，隔几行穿一行，隔几行穿一行，然后呢留给下一个
1: 工种，
0: 然后其他人把玉米粒给搓下来。说那会儿如果不停电的话，我们就边看电视机边搓。要是停电的话呢，我们就晚上嘛，就点一根蜡烛，大家一边聊天一边去搓。很有画面感。
1: 我觉得那时候觉得挺享受的，那种慢时光很悠闲哈。
0: 是。
1: 不知道这两张图片您是不是能认识它是什么呀？有没有关于当时啊这个玉米丰收的一些回忆？有没有用过这些工具？找到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点击网址链接进来看图，在页面评论区答题就能参与抽奖。来听听昨天中奖听众的神秘之电。
2: 我天。
3: 喂，Hello， 你好，我是麦。
2: 你好，你好，你好，麦老师。
3: 啊，您是石家庄的？
2: 对。
3: 啊，贵姓啊？
2: 姓贡，贡献的贡。
3: 贡献的贡。
2: 啊，
3: 哦，蛮少见的姓啊。估计贡女士中奖了，这个
2: 谢谢谢谢，
3: 惊喜之电，有没有想到？
2: 没有，你打电话我一听我都有点懵。
3: 参与有互动多久了？
2: 很久就听，然后也有时间就参与，就是上下班的时候，就是送完孩子路上一直都开着。
3: 你是更喜欢益智类的还是怀旧类的？
2: 比较就是怀旧类的多一点。
3: 猜过的老物件哪个让你印象极为深刻？
2: 就是前两天那个电视。
3: 电视机
2: 那个屏，就是
3: 检修的时候的那个花花的那个屏。
2: 对，
3: 为什么？
2: 当时就是到现在都不太清楚那是什么意思。就是看了你们节目以后才知道。
3: 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解答很多当年的未解之谜啊。
2: 对，确实是。
3: 那龚女士，您是想要黄金小马还是我们的那个山姆的早餐面包呢？
2: 我想要那个黄金小马。
3: 哦，所以为什么？
2: 我闺女8月16生日，我想送给她。
3: 8月16就中秋节第二天呗。我们尽快给您发货。或者过节了，有什么心愿吗？
2: 祝大家都团团圆圆的，就是希望孩子健康、平安、快乐，家庭幸福。

0: 牛仔很忙啊，丰收的季节大家很忙，而且呢到了中秋假期的时候大家也在忙着答谢贵人，孝敬爸妈，走亲访友。所以今天乐商城给大家选到了中秋走亲访友的好物，千年汉方冬至子时西洋参阿胶糕。今天啊买一个礼盒再送两个黑芝麻阿胶糕的礼盒，到手一共219，新品首发，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能下单。
1: 是的，千年汉方这次呢是特意加了长白山族年的西洋参和阿胶来去进行一个配合，阿胶主打养血，西洋参呢是补气养阴，还能清火，一温一凉刚好中和，气血吃进去真正能够循环开，秋冬进补完全不怕上火，口感也特别的好，而且呢适合体质偏寒的女生、上班族或者是体虚的中老年人，每天吃上两块把气色慢慢养回来。礼盒升级了，国潮凤凰图腾加上爱马仕橙的一个配色，高级大气的礼盒，送人也显贵也显体面。今天价格219，下单一盒再赠您两盒黑芝麻阿胶糕，排一发三的。而且呢中秋给您专门升级的京东快递，河北省内次日达，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您来回复给力二字就能够下单这款非常棒的阿胶了。
0: 是的，回复给力还有另一个爆款啊，就是阳澄湖大闸蟹的蟹卡，马上9月26号再过几天要开湖了，就能吃上大闸蟹了。1024联名款，售后有保障，提货无忧，您走亲访友礼赠贵人啊都可以拿上这个卡。1688型呢是10只大闸蟹，10全10美，售价1张338，第二张半价，也就是2张到手508.5块。您现在呢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石家庄本地的朋友着急用，还支持线下自提，如果您一次买5张以上还有折上折的优惠，记得联系我们的客服啊。还有更多中秋好礼，全场每满399立减50，快到乐商城去选选吧。
1: 8:54，我们今天的快乐出发也先陪伴您到这儿了，稍后是更加精彩的雕刻时光，各位傍晚一路畅听，我们与您再会，
0: 拜拜。

0: 想要清痘萎缩炎，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痘，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1: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0: 嗯，不愧是隔离界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1024乐生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69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1: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商城中秋大促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0: 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2: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3: 冲冲冲冲冲冲冲！
4: 冲什么呢？
3: 冲锋衣中秋大促，快冲！乐商城限时直降吉普3合1冲锋衣，之后只要99元。
4: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3: 没错，1024乐商城中秋大促来袭，吉普3合1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4: 我要再来一件。
3: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4: 快冲！
5: 好消息来了，好消息来了，河北省免费避孕药具快递配送服务已经上线了，
6: 全省育龄群众都能在家领免费药具，私密又方便。
5: 具体该怎么领呢？
6: 微信搜索小程序即计生协服务端，点网上配送点，选药具，填地址，付运费，就能快递到家。
5: 国家免费提供，质量有保障，免费避孕药具快递到家，方便又省心。有需要的朋友赶紧打开微信搜索即计生协服务端小程序，免费申领吧。
6: 科学避孕，守护女性生殖健康，国家免费提供基本避孕服务，为爱护航。
1: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0: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0: 今天在1024乐生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7: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0: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7: 还有其他款吗？
0: 必须有，现在乐生城打牌50%，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7: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0: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8: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8: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2: 2026中国国际数字经济博览会今天起在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举行。2026年中秋国庆假期，河北高速交警联合人保、人寿、平安、太保、中华联合、燕赵财险六家保险公司分别于9月24号至9月27号、9月30号到10月7号在河北高速公路重点收费站、服务区等位置设置了92个警保联动便民服务站，开展事故快速处理。
3: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我国地大物博，幅员辽阔，山清水秀，河流湖泊众多，有源远流长的长江，波澜壮阔的黄河，也有烟波浩渺的洞庭湖，水光潋滟的西湖。千百年来，许许多多文人雅士们走过千山万水，写遍了祖国河山的绝代风华。在今天的经典留声，我们一起来领略藏在古诗词里的江河湖海。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它发源于青藏高原，流经九个省区，全长五千四百

溪说：“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涛风波自天涯。”王维在边塞上独白：“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还有王之涣的“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诗人们书写黄河的赞歌，表达内心的情感，也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精神食粮。

滚滚长江东逝水。长江是亚洲第一长河和世界第三长河，也是世界上完全在一国境内的最长河流，全长6300余公里。干流发源于青藏高原东部唐古拉山脉格拉丹东峰。长江从源头流向大海，一路奔腾不息。有人觉得它神秘，有人觉得它多情，也有人觉得它太古老，肩负了太多的沧桑。长江是古今诗词的咏颂之江，诗人笔下的长江汹涌奔腾，气势磅礴，雄浑壮丽。浩浩江水也让苏轼有感而发，他用非凡的笔墨，豪情挥洒，感慨激扬着文字。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

0: 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时隔千年，这首《念奴娇·赤壁怀古》依然令人心潮澎湃。
1: 大江东去，浪淘尽，

长江从远古奔腾而来，在古诗词中壮怀激越。唐朝诗人张若虚在《春江花月夜》里说：“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雄奇壮丽的春江潮水跃然纸上。杜甫言：“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凄凉感伤。李白道：“天门中断楚江开，碧水东流至此怀。”气势磅礴。

李白还写过：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借一江春水，表达对朋友的一片深情。诗人笔下的长江，有风平浪静，有灿烂星月，有瞬息之间轻舟已过万重山的快乐，还有长江春水绿堪染，江头橘树君子种的田园美景。明朝文坛泰斗杨慎的《临江仙·滚滚长江东逝水》，以其豪迈悲壮的基调，高远宏阔的意境及深邃的人生哲理，震荡了历史，惊艳了岁月。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在古人的笔下，洞庭湖也经常被入诗入画。洞庭湖是我国第二大淡水湖，洞庭湖的美景古人早有总结。潇湘八景中的洞庭秋月，园圃归帆，平沙落雁，渔村夕照等等，受到很多人的喜爱。洞庭湖历来就受到很多文人墨客的垂青。李白举杯，一壶，一人，一酒，低吟浅唱，铲却君山好，平铺湘水流。巴陵无限酒，醉杀洞庭秋。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写道：“至若春和景明，波澜不惊，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岸芷汀兰，郁郁青青。”虽未提到洞庭湖，但字字皆是洞庭的景色。只要一提起洞庭湖，人们便会想起那句“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

历史上，洞庭湖还有一个浪漫又富有诗意的名字，云梦泽。汉阳志说，云在江之北，梦在江之南，合起来统称为云梦。司马相如的子虚赋说，云梦者方八九百里。孟浩然写洞庭湖，八月湖水平，含蓄混太清，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洞庭湖的浩瀚博大跃然纸上。刘禹锡的《望洞庭》写道，湖光秋月两相和，潭面无风镜未磨，遥望洞庭山水翠，白银盘里一青螺。风平浪静的洞庭湖，水色与月光相互辉映，如诗如画。

杭州西湖，一期迷人的风光，聚集着千年的时光流转，自古就为文人墨客所钟爱，留下了脍炙人口的诗词歌赋和人文史迹。白居易说，最爱湖东行不足，绿杨阴里白沙堤。苏轼说，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苏轼还描写过盛夏西湖暴雨的情景，黑云翻墨未遮山，白鱼跳珠乱入船，卷地风来忽吹散，望湖楼下水如天。杨万里则说，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西湖的春夏秋冬，风雪晴雨，在诗人的笔下，一样的可爱，一样的风情万种。

有一年，著名词人柳永进京赶考，途经杭州，沉迷于美景与繁华达三年之久，写下著名的《望海潮》，其中写道：东南行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云树绕堤沙，怒涛卷霜雪，天堑无涯。市列珠玑，户盈罗绮，竞好奢。柳永饱含深情，浓墨重彩，写尽了杭州的富庶与美丽。相传便是这阙词是金主完颜亮决意恭送，许下提兵百万西湖上，立马巫山第一峰的宏愿。但爱慕并不是非要占有，如今的杭州美丽依旧，繁华更盛，爱西湖便多到西湖边坐坐走走，欣赏一年四季美景的变幻，体会古诗词中隽永而生动的西湖之美。

在杭州。和西湖一样知名的便是钱塘江大潮。钱塘江发源于安徽境内，流经至古钱塘县，得名钱塘江。因为在杭州段河道非常蜿蜒曲折，又形似一个反写的之字，故而也称之江。钱塘江大潮被称为天下奇观，观潮之风汉魏时期就已兴起，唐宋时已成盛大的民间习俗。每年农历八月十八前后，

是最佳观潮时间。涌潮浩荡袭来，潮位可达9米多，大约以每秒10米的速度奔涌向前，如巨龙翻腾，卷起千堆雪。白居易说：“君亭枕上看潮头，最忆是杭州。”苏轼说：“8月18潮，壮观天下无。鲲鹏水击3000里，组练长驱10万夫。”一条条与江水同宽的白色长带翻涌呼啸而来，犹如排山倒海，万马奔腾。观赏这壮观的景色，就像人生的巅峰机遇一般，令人刻骨铭心，终生难忘。

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秦淮河，南京城内最大的河流，全长约110公里，流域面积2600多平方公里，它孕育了南京城古老的文明，并有着自己独特的秦淮气质。秦楼楚馆，雕梁画舫，桨声灯影处，才子佳人泛舟游湖，这里是十里秦淮。北岸是学子们科举考试的江南贡院，南岸是纸醉金迷的烟花酒肆。他们隔着君子桥，分守在秦淮两岸，见证了无数风花雪月，亦或是荡气回肠的故事。李香君不畏强权，血溅桃花扇，柳如是投水明志，吴敬梓气功名，终成大作儒林外史。太多脍炙人口的历史，给予秦淮河含蓄婉转的情怀，吸引着人们为之驻足，流连忘返。诗人笔下，江河湖海，千姿百态。若说海，那一定要说曹操的《观沧海》一诗。当时曹操北征乌桓，胜利班师，准备南下完成统一天下的大业，借大海之壮丽，表一统中原之雄心。东临碣石，一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草木丛生，百草丰茂，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幸甚至哉，歌以咏志。清朝沈德潜评价这首《观沧海》，有吞吐宇宙气象。即便是从来没有见过海的人，读了这首诗，也会有激浪滔滔、辽阔无际的画面，有身临其境之感。

华夏大地，处处奇山秀水，风情万种。古往今来，文人墨客们用他们或深情，或绚丽，或激昂，或温柔的笔触书写，描绘着每一寸河山，给予这片土地最深沉的爱恋。俗话说，读万卷书，走万里路，希望我们都能有时间，有机会到处走走看看，用脚步去丈量，用心去感受这最美好的山河。

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古代人们的生活崇尚自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当时的农事耕作节气更迭，历法制定，是以天象的运动变化为依据的。天空，特别是星空，神秘、朦胧、静谧、深邃、苍凉。人们仰望日月星辰，抒发情感。他们以世间最纯粹的语言凝聚成首首经典的诗篇。今天的经典留声，咱们一起品味古诗词里的日月星辰。

0: 是古今世人最喜欢写的景物之一。人们总希望月长圆，人长久。然而，有圆必有缺。诗人由月亮的阴晴圆缺，进而联想到世间的聚散离合，希望把无尽的思念之情通过月亮传递给远方的亲朋好友。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苏轼期盼明月千里寄相思。每当游子漂泊异地，沦落他乡之际，夜空中那一轮皎皎明月就成为他们思乡的情感寄托。李白《静夜思》中，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在这一抬一低头之间，使人生动地勾勒了一幅月夜思乡图。张九龄《望月怀远》诗中，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虽然人远隔千山万水，但却共同拥有一轮明月，明月牵动两地的相思。
1: 海上生

古代诗人擅长托物言志，借景抒情，南斗北斗经常被入诗入词。南斗是由六颗星围聚成斗的形状，隶属现代的人马座。北斗为北斗七星，隶属于大熊座。这两组星虽然没有特别突出的亮星，但是由于其特殊的形状和它们所在的位置，格外能够引起诗人们的联想和歌颂。唐代有一位不是很有名的诗人刘方平，写了一首月夜诗：更深月色半人家，北斗阑干南斗斜，今夜偏知春气暖，重生心透绿窗纱。这首诗描写的是春末夏初的夜晚的闲适生活，真实再现了当时北斗阑干南斗斜的夜空情境。无独有偶，曾经造成洛阳纸贵轰动效应的左思吴都府中也说：仰南斗以斟酌，要用天上的星斗来斟酒，这是怎样的浪漫和才情啊。

0: 相对而言，北斗的知名度比南斗高，因为它位于北天极附近，又像时针一样指着北极星而旋转，一年四季可见，整夜旋转不停。北斗是由天枢、天璇、天机、天权、玉衡、开阳、瑶光七星组成，古代汉族人民把这七星联系起来，想象成为古代摇酒的斗形。北斗不仅是天上的著名天象，同时也是古人借以判断季节的依据之一。诸子百家之一的何官子写道：斗柄东指，天下皆春；斗柄南指，天下皆夏；斗柄西指，天下皆秋；斗柄北指，天下皆冬。严格来说，晚上八九点时看到斗柄指向东面时，就是春季了；指向南面时，是夏季；指向西面时，是秋季；指向北面时，是冬季。古人的观察非常细致，古诗十九首里面有一句：玉衡指孟冬，众星何历历。玉衡指的是北斗星的斗柄，孟冬也就是初冬。这首诗所描写的正是斗柄北指，天下皆冬的情景。杜甫那句：一别星桥夜，三疑斗柄春，说的则是斗柄三次冬至，时间已经过了三年了。唐代诗人李白《长门怨》：天回北斗挂西楼，金屋无人萤火流，月光欲到长门殿，别作深宫一段愁。北斗挂西楼，则是夏季深夜的情景。
1: 一星书为天，二星玄为地，三星机为人，四星权为时，五星恒为阴，六星开斗柄。

要说夜空中最有名的星斗，当属北极星了。因为北极星是天上众星旋转所围绕的中心点。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滕王阁序写道，地势极而南溟深，天柱高而北辰远。杜甫登楼写道，北极朝廷终不改，西山道口莫相亲，都足以说明北极星在古人心目中的地位。地球绕地轴自转，地轴呈一个斜角直指北天极。由于地轴存在微小的偏振，所以北极星并不是一直不变的，而是由地轴所指向的那一小片区域的群星轮流担任的。现在的北极星是小熊座的阿尔法星，据测算 1.4 万年以后，织女星距离北天极最近，那时的北极星将会是织女星。

夜空中那奔腾的银河，以及银河两岸的牛郎织女星，在古诗文中也常常是歌咏和寄情的对象。牛郎星、织女星是夏季星空显著的目标，经常出现在诗词里，用来抒发不同的情感，表达不同的心境。《诗经》里说，捉比云汉，朝晖于天，一指烟波浩渺的银河在天空中流转，为本来就灿烂的星空更添了一份浪漫。唐代诗人杜牧在《秋夕》中写道，银烛秋光冷画屏，青罗小扇扑流萤，天极夜色凉如水，坐看牵牛织女星。这里把一位宫女的落寞失意、孤独的心境描写得非常到位。而另一位唐代诗人刘禹锡《浪淘沙》写道，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淘风簸自天涯，如今直上银河去，同到牵牛织女家，颇具豪迈的浪漫主义色彩。

古典诗文中提到的银河与牛郎织女，既有天文学意义，更有文学意蕴。夜空的银河如同一条奔腾的急流，从东北向南横跨整个天空。一年四季之中，夏末秋初季节的银河最为明亮壮观。银河古称天汉，汉是地上的汉江，天汉就是天河。在情感丰富而内敛的古人眼中，这流转于天的银河就成了他们失眠之夜眺望的对象。唐代诗人白居易的《长恨歌》中的迟迟钟鼓初长夜，耿耿星河欲曙天，就是唐玄宗所经历的每一个夜晚。唐代另一个诗人李商隐《嫦娥》一诗写道：云母屏风烛影深，长河渐落晓星沉。嫦娥应回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初秋季节，长河渐落，又是一夜过去。诗中寂寥凄清的情绪，感动着每一位读到

诗人在写银河时，总是把它与天牛星、织女星一起描写。织女星距离地球26.5光年，是整个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第四亮的恒星。在织女星旁边有四颗小星组成的一个菱形，我国古人认为那是织女织布用的梭子。牵牛星距离地球16.7光年，它和左右两颗小星成一条直线，我国民间称之为扁担星。传说中两颗小星是牛郎挑着的两个孩子。牵牛织女的神话传说在我国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同时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著名的古诗十九首中写道：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牵牛星遥远

织女星明亮，终日相望却不能相聚，盈盈一水间，默默不得语，诗意含蓄隽永，余味悠长。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民间传说中有了每年农历七月初七牛郎织女相聚的情节。到了后世诗人手里，这个颇具悲剧色彩的故事获得了更多的同情。宋代词人秦观《鹊桥仙》写道：纤云弄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度，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诗经小雅大冬记载，冬有启明，夕有长庚，意思是东方有一颗亮星叫启明星，西方有一颗亮星叫长庚星。而在很早的时候，人们就知道这两颗星其实是一颗。《韩诗外传》解释说，太白晨出东方为启明，昏见西方为长庚。太白也就是金星，金星是天空中除了太阳和月亮之外最亮的天体，在黎明的时候出现在东方，在黄昏的时候

便出现在西方。太白金星又称白帝子，是天边启明星的神格化人物，时常出现在一些有影响的古典小说中，最著名的是《西游记》。黎明和黄昏，正是日月隐去、众星未显之时，天空只有一颗闪亮如钻石的金星。李白的诗歌中有孤月苍朗、河汉清、北斗错落、长庚明之句。据说李白的母亲怀孕时梦见太白星入怀，所以他的父亲为他取名李白，字太白，因此李白对太白星有着特殊的感情。他描写太白金星说：太白河苍苍，星辰上森列，去天300里，渺耳与世绝。这颗孤傲的亮星，同时也是他自己。而另一首《登太白峰》中，李白写道：西上太白峰，夕阳穹登攀，太白与我语，为我开天关。一首诗中出现了太白峰、太白星和李太白三个太白，妙趣横生。

0: 金星是行星，而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最亮的恒星则是天狼星。苏轼的词《江城子·密州出猎》中写道：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在我国古代的天文思想中，天狼星是代表侵略和战争的一颗星星。在苏轼的词中，它代表着刚刚与北宋王朝发生过战争的西夏。西北望，射天狼一句，表达了诗人希望粉碎外来侵略的良好愿望。
1: 千年风流寒墨长，

千百年前，古人们面对浩瀚的星空，发出过万千感慨。在这些经典的古诗词作品中，我们也能看到他们对天文现象不仅有诗意的描绘，也有更深刻的思考，有着丰富的科学与人文价值。这些年来，在一代代中国航天人的埋头苦干、积蓄奋斗下，浪漫想象和硬核科技不断碰撞。

我们的脚步不断迈向宇宙深处，更深处。祝融、天宫、北斗、嫦娥、玉兔、广寒宫，这些曾经的神话故事正在被国人一点点变为现实。从此以后，当我们再抬头，当知满天尽是中国人的浪漫，繁星满天，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的星辰大海。

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

个都爱登楼远眺，吟诗作赋。多少情怀被寄托在亭台楼阁和雕梁画栋之上。这其中有四座楼阁最广为人知，分别是有江南三大名楼之称的黄鹤楼、岳阳楼、滕王阁，以及位于北方的鹳雀楼，还有一种说法是山东烟台的蓬莱阁。历代名人先贤、诗词名家为这些楼阁留下了传承千古的诗词佳话。今天的经典留声带您走进古诗词中的四大名楼。

洞庭天下水，岳阳天下楼。岳阳楼位于湖南省岳阳市临洞庭。

0: 岳阳楼记。众所周知，这篇文章是当年岳州知州滕子京重修岳阳楼时请好友范仲淹创作的一篇散文。但还鲜为人知的是，滕子京让范仲淹作文时只是让人送去了一幅洞庭晚秋图，让他看图作文。实际上范仲淹并没有去过岳阳楼，没看过洞庭湖，但他却妙笔生花写出了流传千年的岳阳楼记。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朝晖夕阴，气象万千。寥寥数句写出了洞庭湖水波澜壮阔的浩荡气势。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鲤游泳，等等，这些描写美得像一幅画。随后范仲淹借景抒情，用豪迈潇洒的笔墨讲述了自己有志于天下的宏大志愿。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在央视经典咏流传节目中，康辉、撒贝宁、朱广权、尼哥买提的吟唱为这首诗增添了新的魅力。
1: 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岳明年政通人和，百废俱兴，乃重修岳阳楼，增其旧制，刻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主于作文以记之。

自古以来，李白、杜甫、白居易、李商隐等很多文人都登上岳阳楼，留下很多诗词佳作。白居易曾在题岳阳楼中写道：岳阳城下水漫漫，独上危楼凭栖栏。春暗绿时连梦泽，西波红处近长安。唐代著名的诗圣杜甫游览岳阳楼时年老体弱，感觉前途暗淡，挥毫题下登岳阳楼，表达空有一腔热忱却报国无门的伤感。至今在岳阳楼中还保留着许多历史文物，其中最为珍贵的是李白的真迹对联，题了"水天一色，风月无边"八个大字。

唐代大家韩愈在新修滕王阁记说，愈少时则闻江南多灵官之美，而滕王阁独为第一，有鬼为绝特之称。滕王阁坐落在江西南昌赣江之滨，是江南三大名楼之首。据记载，滕王阁始建于唐朝永徽四年，是唐高祖李渊之子滕王李元婴任洪州都督时所营建，以滕王的封号命名阁。滕王阁迄今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曾屡毁屡建多达29次。我们现在看到的滕王阁是1989年重新竣工的。古人一直都认为登上滕王阁能够获得福气，因此从古至今这里都是游览的圣地。古时的许多官僚在宴请宾客时也会选择滕王阁，认为这里是最高的礼遇。传闻中朱元璋在战胜了群敌之后，也曾在滕王阁上大宴群臣，燃放烟火。

0: 历史上有很多赞美滕王阁的诗词文章，但最为知名的还是初唐四杰之一的王勃写下的《滕王阁序》，让滕王阁真正的闻名遐迩。《滕王阁序》全文773个字，包含了几十个成语，用了大量典故来叙事抒情，辞藻华丽，被称为天下第一骈文。千古名句“落霞与故其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更是妇孺皆知。落霞，孤鹜；秋水，长天，勾勒出一幅宁静致远的画面，美不胜收。文中“渔舟唱晚”四个字如同一幅画，将渔人风情表现得淋漓尽致。关山难越，谁悲失路之人，萍水相逢，尽是他乡之客。闲云潭影日悠悠，物换星移几度秋，真的是字字句句写出了滕王阁的无限风采，也让滕王阁得以名扬天下。
1: 老水晶寒潭清，长风拂江畔。

黄鹤楼，位于湖北武汉市武昌区，地处蛇山之巅，濒临万里长江，被称为天下江山第一楼，有着天下绝景的美誉。黄鹤楼是三国时期东吴孙权修建的军事楼，用来瞭望手术，此后又经历历朝历代重建。自古以来，黄鹤楼吸引了历代众多文人墨客登楼题诗作文，留下数百首佳作。李白三次登临，对他青睐有加，一首打油诗“眼前有景到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把黄鹤楼和崔颢带到了中国诗坛的高峰。在唐代诗人里，崔颢名气不如李白、杜甫，但他的《黄鹤楼》却是写黄鹤楼的千古绝唱。诗中写道：“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四句二十八字都是绝奇之笔，被后世称为唐人七律第一。

0: 像清秋。
1: 千百年来，黄鹤楼的壮美景色吸引了无数诗人词人慕名，在此挥就了不朽的诗篇，其中就包括饱含陆游爱国热忱的《黄鹤楼》、《手把仙人绿叶枝》、《无形忽起早秋期》、《苍龙雀角归何晚》、《黄鹤楼中最不知》，还有李白惜别好友的《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以绚丽斑驳的春色和浩瀚无边的长江为背景，绘出了一幅意境开阔、色彩明快、风流倜傥的诗人送别画。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

四大名楼中，湖北的黄鹤楼、江西的滕王阁、湖南的岳阳楼都属于长江流域，唯有鹳雀楼在黄河流域。它的旧址位于山西省永济市，是当地著名的风景胜地。因其气势宏伟，楼体高阔，登上层楼有腾空欲飞之感，故名云栖楼。又因紧靠黄河，有一种食鱼鸟类鹳雀，经常成群栖息于高楼之上，又称鹳雀楼。在唐宋时期，文人学士登鹳雀楼赏景，留下了许多不朽的诗篇，其中以王之涣的《登鹳雀楼》最负盛名，被誉为唐代山水诗之冠。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全诗四句20个字，用词非常简单，却写出了山河广阔、气势磅礴的景象。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意境深远，是千古传颂的名句，也是鹳雀楼最有内涵的宣传语，至今依然鼓励着许多人在面临困难的时候勇往直前。

在四大名楼中，鹳雀楼入选是有一点点争议的。鹳雀楼始建于北周，废毁于元初，只留下故址。明初因为黄河泛滥，故址也被淹没，不知所踪。此后的几百年间，一直有失无楼。在现代，重建鹳雀楼的项目被提出，直到2002年，新的鹳雀楼才重新建成。很多人觉得和最初的鹳雀楼相比，只有名字对应上了，它应该被排除在四大名楼之外。有资料说，上世纪90年代，邮政部门准备发行一套四大名楼的邮票，但当时现代版鹳雀楼还没有建出来，没有图片可以参考，人们就将山东的蓬莱阁算进了四大名楼之中，这才凑齐了邮票的四种图案。蓬莱阁世称江北第一阁，素以人间仙境、八仙过海的传说和海市蜃楼奇观而闻名，也是古代帝王拜谒的首选地点，所以部分网友觉得蓬莱阁足够有实力进入四大名楼之列。蓬莱阁历经风雨沧桑，阁上保存了许多古人的题字和匾额，也留下了许多诗词名家的作品。李白曾说，九重出入生光辉，东来蓬莱复西归。苏轼说，郁郁苍梧海上山，蓬莱万丈有无间。秦观说，多少蓬莱旧事，空回首烟霭

有人总结说，天下好山水必有楼台收，山水与楼台又需文字流，词因楼生，楼因词显，若无先人的肺腑之情，这些名楼将远达不到今日的名气，若没有世代的精心修复，四大名楼早已不复存在，淹没在历史的洪流之中。确实是，不管是黄鹤楼、岳阳楼、滕王阁，还是鹳雀楼、蓬莱阁，都凝聚着厚重的人文情感，是人类历史长河里的丰富呈现。因楼所诞生的诗词文化瑰宝数不胜数，人们渴望通过这些古建筑去探寻久远的历史、诗人的情怀，在现实中体会到文化的传承。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和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这里是河北文艺广播经典留声，我是主持人伟成。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秀丽的山川孕育出诗的灵气，朴素的人民培育出诗的魂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早景而饮，耕田而食，地理与我何有哉？一幅世外桃源的祥和景象。纵然是在刀耕火种的蛮荒时代，头顶着的是炎炎烈日，脚下踩着的是滚烫的土地，挥洒的汗水中仍然浸润

着浓浓的诗情。今天的经典留声，就带你感受中华五千年诗歌史。春秋战国时期的诗歌，从仲尼编辑的《诗经》走来，从屈平悲叹的《离骚》走来。诗歌的溪流，在华夏汇成滚滚大河，诗歌的韵律在中华大地亘古不息。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如三月的纸鸢，载着悠长的梦影，伊人的面容却在雨雪纷纷的清晨消失融化。

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蜀离之悲，一声长叹，响彻苍穹。千百年来，却无人可解。对于国人来说，能把一个重要的节日慷慨地赋予一位诗人，充分地说明了我们祖先心灵里诗的禀赋，诗化的生活情趣。

的五色绳早已褪色，龙舟竞渡的喧嚣也渐行渐远。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行音泽畔的形象却永远那么清晰，如一幅凄美的中国画，还散发着淡淡的墨香。从此中国的诗歌添上了圣洁的光辉。

秦汉时期，坑灰未冷山东乱，刘向原来不读书。焚灭史书的秦始皇的万世梦刚刚开始，就在杀声震天中戛然而止。力拔山兮气盖世的项羽挥舞着巨大的戟闯入咸阳，不久即发出追不逝兮可奈何，于兮于兮奈若何的悲叹。曾经的战友刘邦却以意气风发激扬文字，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大汉王朝

在平静中逐渐强大。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刘彻才在汾河上感慨：兰有秀兮，菊有芳，怀佳人兮，不能忘。李延年就为之送上佳人歌：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一笑倾人城，再笑倾人国。宁不知倾城与倾国，佳人再难得。英雄气短，儿女情长，如此曼妙可人，自然令汉武帝也为之摧眉折腰。李夫人由此令六宫粉黛无颜色。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欢愉弦短，繁华有尽，盛世年华转瞬成过眼云烟。天不仁兮将乱离，地不仁兮使我逢此时。干戈日寻兮道路危，民卒流亡兮共哀悲。蔡文姬在《胡笳十八拍》里道出了多少离乱人的悲苦。华夏大地干戈四起，英雄如曹孟德也不禁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明明如月，何时可多？忧从中来，不可断绝。世事乱象，反激起其雄心万丈。山不厌高，水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不过，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天下尚未统一，却祸起萧墙。主斗燃斗旗，斗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同为建安七子的两个儿子，却不能和平共处。若曹操地下有知，恐也不会安心吧。风生于地，起于清平之末。上层人物的斗争自然影响到下层百姓。曹氏内部之斗方平息，那边司马氏家族赫然崛起，你死我活的厮杀，结果是魏晋人物不问政治，清越超脱，谈玄论酒。目送归鸿，手挥五弦，俯仰自得，游心太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亦妄言。其实，他们的内心深处，却是多么

孤鸿号外野，翔鸟鸣北林。徘徊何所见，又似独伤心。习习笼中鸟，举何处似鱼，落落穷巷事，报应守空炉。独特的行为方式，为后人留下一段绚丽的魏晋风度。树欲静而风不止。喜欢打铁兼通音律的嵇康，最终没有做到独善其身。三千太学生的请求，也挽不回司马昭杀人之心。临死前的一曲千古绝唱，让现在的人们仍然叹息不已。《广陵散》从此绝矣。几百年的分裂争斗，是中国历史抹不去的伤痛。各个民族的融合交流，又使中国文化获得了空前的新鲜血液。大分裂、大战争、大融合，儒释道也被深刻而广博的解读。中国文化在不停地发酵，为一个新的时代到来做准备。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唐朝都是中华民族的骄傲。诗歌从涓涓细流汇成滔滔大河。如果说以前它还只是文人雅士的孤芳自赏，那么现在它已经成为普罗大众的交响合奏。自此，谈到诗歌，就不得不与一个朝代挂上钩，以致演化成一

个新的名词，唐诗。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四川人陈子昂雄浑高古地登幽州台歌，如彗星破空而过，留下长长的尾翼，让人仰望。

0: 唐·陈子昂。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1: 英姿勃勃的王勃来了。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

饮中八仙之贺知章来了。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

吴中四使的张若虚来了。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滟滟随波千万里，何处春江

还有那借古讽今、慷慨苍凉的刘禹锡。朱雀桥边野草花，武夷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千寻铁锁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人世几何伤往事，山行依旧枕寒流。

那奇绝幽巧、瑰丽虚幻的李贺。空江汉月出宫门，一君清泪如千水。衰兰送客咸阳道，天若有情天亦老。作为一个群体，唐朝的边塞诗人用他们雄奇的文笔为诗人留下了风格特异的壮丽诗篇。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气势磅礴，气象宏大。北风卷地百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漫天皆白，壮阔绮丽，万古雷音地，千奇火生风。日轮著霜歌，月破悬雕弓。战争的紧张激烈，如在眼前。

青年白居易曾经因为自己的名字而被人嘲笑，长安句不容易，言外之意，白白的居住更不容易。不过很快嘲笑之声消失，代之以敬佩之情。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如清风拂面，还带着泥土的芳香。在他的积极实践和推动下，新乐府也成为一场影响深远的诗歌运动。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肖宇，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蜻蜓即时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这里是河北文艺广播经典留声，我是主持人伟成。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秀丽的山川孕育出诗的灵气，朴素的人民培育出诗的魂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早景而饮，耕田而食，地理与我何有哉？一幅世外桃源的祥和景象。纵然是在刀耕火种的蛮荒时代，头顶着的是炎炎烈日，脚下踩着的是滚烫的土地，挥洒的汗水中仍然浸润着浓浓的诗情。今天的经典留声，就带你感受中华五千年诗歌史。

在唐代诗歌熠熠生辉的灿烂星空中，李白、杜甫的横空出世让整个天宇为之一亮，唐诗也逐步进入了其盛世年华。文章增命达，魑魅喜人过。

安郁顿挫，忧国忧民的杜甫如此。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俊秀飘逸，想象归奇的李白也是如此。

0: 只是命运不济，杜甫终身都在颠沛流离。不亲多年冷似铁，娇儿恶卧踏里裂。床头屋漏无干处，雨脚如麻未断绝。纵然如此，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物，乌炉独破树洞思一足。此境可哀，此情可敬。
1: 毛飞渡江洒江桥，高着挂卷长林梢，下着飘转陈塘。

0: 思路，无路独破手动。
1: 虽能获得天恩，其咄咄逼人的才气和狂放不羁的个性却让他招致谤议，让杨国忠默默，高力士脱鞋虽为佳话，更犯了官场大忌，最后不得不痛饮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闲来垂钓比溪上，忽复乘舟梦日边。行路难，行路难，多歧路，今安在？不过，幸好他们的政治才华没有被充分利用，否则也许中国的诗坛上就少了两颗璀璨夺目的

为了让盛唐华章结尾不至于太突然，被称为小李杜的李商隐、杜牧共同演绎了一段华美的乐章。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深处有人家。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雨二月花。秋意阑珊，夕阳西下，火红的枫叶竟呈现出一片生机勃勃的景象。鸟去鸟来山色里，人歌人哭水声中。深秋帘幕千家雨，落日楼台一笛风。历史变迁，人世沧桑，悲欢离合，一声叹息。

沧海月明，珠有泪，蓝天日暖，雨声烟。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人生如梦，往事如烟，七情迷离，无限伤感。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镂心刻骨，缠绵悱恻。唐朝诗歌大合唱也到此，余音寥寥，绕梁三日，不绝耳。

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晓镜但愁云鬓改，夜吟应觉月光寒，蓬山此去无多路，青鸟殷勤为探。

改朝换代中，更多的是刀光剑影、尔虞我诈、血流飘除。残酷的现实麻木着人们的心灵，敏感的诗人自然不容于世，奔泄的诗意遂冰封在阴暗的角落。作为一代帝王，李煜是失败的，大好河山葬送在自己手里，甚至自己的爱妾也不能保护，只有以泪洗面，徒然长叹。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作为一代词人，李煜是成功的，他把他地位下被称为诗余的词发展到一个令人仰视的高度。

也许是唐代已经把诗的艺术推到了极致，也许是对唐诗的尊崇。在宋代，正统的诗已渐渐式微，而作为其变体的词却得到了极大的发展，以至于它享有了一个专用的名词——宋词。在中国历史上，恐怕没有哪个朝代的文人能够享有宋代文人的殊遇，因为这是一个崇文抑武的朝代，文人地位又高，待遇也好。据说宋代开国皇帝赵匡胤曾立下誓言，不杀大臣及尚书言事者。有宋一代，文人都活得比较滋润。一曲新词酒一杯，去年天气旧亭台，夕阳西下几时回，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小园相径独徘徊。晏殊的浣溪沙可以看成是对当时优雅闲适生活的叙述。

东南行胜，三五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北宋杭州的秀丽多姿，府署繁华，在柳永的笔下娓娓道来。据说金国皇帝完颜亮读罢，遂弃投鞭渡江，立马巫山之志。繁华盛极，竟惹了人垂涎，可见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竟折腰了。生活无忧，生命的体验却各有不同，诗情也如同遍地泉眼喷薄而出。春归何处，寂寞无行路，若有人知春去处，换取归来同住。惜春之痴情令人感动，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长久时，又岂在朝朝暮暮。爱之真谛，道人所谓道。

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十四个叠字，也可算前无古人了。凄惨悲戚，如泣如诉，直抵人骨髓。好在李清照虽为女流，英气却不减须眉。九万里风彭正举，风修筑彭州吹去，三山去。

在宋代，有一位中国文化艺术上罕见的全才，其散文与欧阳修并称为欧苏，诗与黄庭坚并称为苏黄，词与辛弃疾并称苏辛，书法与黄庭坚、米芾、蔡襄并称为宋四家，绘画开创了湖州画派，自然了，此乃东坡居士也。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

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勃勃英姿，豪迈气概，虽被贬黄州，仍丝毫未减。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言尽只缘，一句话惊醒梦中人。

0: 谢谢。
1: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小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报名系统进行网上报名。秦皇岛秋假放假时间公布为9月28号到30号三天，与中秋国庆假期衔接。因为中秋国庆假期的机票价格较贵，也有不少人选择了抢跑错峰出游。去哪儿旅行数据显示，9月22号的机票均价较中秋首日9月25号低30%，9月28号的机票均价较国庆假日的首日低40%左右。演员吴彦祖近日宣布创立个人家具品牌 Arox 阿罗克斯，并且推出了首款由他亲自设计的沙发产品。最后，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状况。今天迎来了秋分的节气，今天下午邢台西部、邯郸西部阴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转多云，保定、宣安新区、廊坊南部、石家庄的中西部、沧州西北部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是晴转多云天气。以上资讯是由张欣编辑，圆圆为您播报。
1: 守候片刻的慵懒时光，体味流动的音符变换。
2: 当音乐从熟悉的角落里冒出来，心情就会变得无比自由
1: 轻松安静。
2: 旋律与情绪的交响，温暖的抚慰。
1: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每次的心动都值得被珍藏。
3: 咦，现在几点了 ？Sorry， 我忘了带表。我正在等人呢，我正在等一个生日。

后天就要开始中秋节的假期了，一定有人此刻已经提前请假在出行的路上了吧。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陪你听歌的是月随心动，我是圆圆。刚才是雨恒的这首 Happy Day， 是一首自带晨间阳光感的歌，从 Sunday 数到了 Saturday 的奶气的口白，一开口就把人拽进了松弛的童话感里面，轻快节奏里面裹着清甜的声线，在唱着其实不用等什么特别的节点，用松弛的心情过日子，普通的每一天都能够变成专属的快乐一天。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月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不愧是隔离界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1024乐生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69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B 隔离带回家。商城中秋大促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你进入商城下单。中秋送健康，我选冬至子时西洋参阿胶糕国潮轻奢礼盒，贡胶品质的冬至子时阿胶，全程公正可溯源，特别搭配西洋参期许双补，清润解腻，补而不燥，怕上火脾胃弱的人也能放心吃，还是低糖配方，软糯回甘，好吃没负担。250克国潮轻奢礼盒原价299元，中秋专享只降80，只要219元，再赠两盒价值79元的黑芝麻阿胶糕礼盒，到手三盒高端礼盒，自制养人，送长辈走亲戚都有面儿。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娇下单购买。
2: 父母含辛茹苦的养育之恩，前辈关怀信任的知遇之情，朋友不离不弃的深情厚谊，今年中秋我为您送上燕之屋晚宴。

0: 顿养身心，愿健康与您常相伴。
1: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2: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0: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1: 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
3: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1: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0: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1: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0: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4: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5: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4: 还有其他款吗？
5: 必须有，现在乐生城打牌五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4: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5: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6: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那么多。
5: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6: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5: 别着急，1024乐生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6: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5: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即可。下单。
7: 每次的心动都值得被珍藏。1024河北音乐广播，月随心动。

梁静茹的这首《瘦瘦的》是一首给心灵减负的歌，歌曲用木吉他打底，旋律轻快的像踩过春天里的草坪。这首歌呢是姚若龙和陈小霞合作的作品，姚若龙作词，陈小霞作曲，然后梁静茹用她很清甜松弛的嗓音唱了出来。她唱80分的幸福已足够，不用去追满分的浪漫，手里那份踏实的温暖已经可以是刚刚好的幸福。这里继续和本月广播陪你听歌的是月随心动，下午好，我是圆圆。

0: 此时此刻在你那儿天气跟情绪是不是都是刚刚好呢？14:23来到我们今天的好物推荐时间，今天是秋分，后天就是中秋节了，天气干燥，温差很大，有很多人会觉得没精神，气色也不好，女生会出现手脚冰凉，而家里的长辈也容易体虚乏累，那秋季这个时候真的是太适合吃一点阿胶了，走亲访友你也可以带上。那接下来我们要连线的是好物推荐官新源，新源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秋走亲访友礼赠送阿胶真的是能够拿得出手，而且您答谢贵人、孝敬爸妈、懂行的人都认这份滋补好礼。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高档次的冬至子时西洋参阿胶膏，属于气血双补，专门适配现代人气虚火旺的体质。就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半斤装原价是269元，中秋特惠只需219，今天下单的话再给您随单加赠两盒黑芝麻阿胶膏，也就是说相当于拍一发三，还给您再打个八折。千田汉方阿胶膏呢，用料是非常非常的扎实，我们的主持人自己也在买，自己也在吃，更何况还是他们家的高端线冬至子时，正宗的东阿的贡胶，古法九提九炼，整个食材地道可以溯源，还特别搭配了长白山的足年的西洋参。阿胶呢主打养血，西洋参补气养阴，还能清火，一温一凉刚好中和在一起，气血能够真正的循环起来，那秋冬季节大家补着也完全不用怕上火，口感也非常的好，又软糯也不腻，带着西洋参淡淡的回甘，而且还是低糖配方，咱全家人都可以放心来吃。像经常熬夜的上班族、体质偏寒的女生，包括体虚的中老年人，每天可以吃上两块，慢慢就可以把气血养回来了，整个人的精气神也会好上很多。这个礼盒呢，您提着走亲访友也很有面儿，因为谁家都有女主人嘛，您提着专门带给她，特别显心意，有品位，准会记得您的好。礼盒呢也做了一个全新的升级，国潮的凤凰图腾再加上爱马仕橙的配色，很高级又很大气，送贵人显贵体面，咱中秋回家带给父母又贴心又实用。关键是中秋的专属福利只需要219元，下单呢再赠您两盒200克的黑芝麻阿胶膏礼盒，拍一盒给您整整发三盒礼盒，就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还支持您免费试吃，尤其是临近中秋了嘛，专门给大家升级了京东快递发货，河北省内次日就可以给您送达了。那中秋好礼在乐商城另外一个爆款一定是阳澄湖大闸蟹的礼卡了，1024的联名款，售后有保障，提货无忧，卡面呢也进行了升级，您走亲访友礼赠亲朋贵人又轻便又体面，1688型十只大闸蟹代表着诚心实意，十全十美，一张是339元，第二张有半价优惠，也就是说两张到手价格508.5元。如果说您是石家庄本地的朋友着急的话，还可以线下自提，一次性买5张以上还能够享受团购的折上折。就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您还可以到乐商城看到更多的中秋好礼，专区全场满399立减50元，赶紧到乐商城来选一选吧。好的，主持人。

0: 姐，中秋快乐！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这燕之屋晚宴是精选的好燕窝，再忙也要照顾好自己呀。
1: 好，这份心意我收下了。
2: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2: 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
5: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6: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5: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6: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5: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6: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7: 挑风体，滋补食，
8: 又到海参进补好时节，个个肉质饱满，一口 Q 弹滑嫩。
7: 被誉为海中人参的海参，富含优质蛋白与多种微量元素，抵制高营养。
8: 河北音乐广播大连素源直采，正宗鲜食疗参，开袋烹饪免泡发。现在乐商城双节大促，正宗鲜食疗参3斤大礼盒只要598元，现在下单还能再减50元，只要500出头就能把3斤疗参大礼盒带回家。
7: 秋日滋补，好参不贵，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8: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7: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8: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支架，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7: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
4: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9: 音乐
4: 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10: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
11: This is hit music。
12: 时隔14年，金志文重塑经典，把当年的炽热唱成此刻的温柔与笃定，献给每一个敢为爱痴狂的人。特别推荐理由：2012年听爱情，现在听生活。金志文，为爱痴狂。

14:37，欢迎你来到这座旋律里的阳光房，来听听那些令情绪放晴的歌。快要到中秋假期了哈，正好来听黄雅莉的这首《蝴蝶泉边》。这首歌里，当年19岁的黄雅莉一开口，就带我们去到了一片清透的山野春光里面。漫山的花儿顺着风开得正灿烂，清澈的泉水在石缝之间叮咚流淌，云的影子落在

娘的衣服上，她唱着妈妈传下来的旧歌谣。这首歌里面有大量的弦乐，铺展出了一个很开阔的画面，山野村落里面那种松弛与鲜活感，就这样来到了耳边。

0: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乐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啊，中秋心意好礼到底应该怎么选啊？
1: 别发愁了，乐商城秋天的礼物礼卡暖心来袭，多款时间一卡全包，仅需339元起，888型纯享卡第二张半价508.5元，到手两张。
0: 哇，南美大对虾、澳洲和牛肉饼、东来顺羊肉、高级釉面，中秋送礼加选。
1: 没错。

0: 提货期延长至2年，乐商城定制，值得信赖。
1: 我也赶紧囤两张。
0: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一卡送达秋天专属美味。
1: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2: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被中秋节。
3: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2: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3: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2: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3: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2: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2瓶到手仅需299元。
3: 哇，这么便宜，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遇见很浅，回忆很深。1024河北音乐广播，月随心动。

伍倩芳的创作总是充满着很细腻的清醒感，刚刚的这首《幸福额度》就是一首戳破了爱情假面的清醒歌。他把爱情里面的物质跟真心摊开来讲，旋律从平缓的叙述慢慢的推进，带着英式摇滚的利落质感，歌词写得尖锐但是又带着一丝温柔。他也询问着听歌的我们，你打算用什么物质去兑换怎么样的幸福额度？可其实感情真的是没有具体的标准可讲的，每个人的自我感受也都是最重要的事情。继续今天的乐随心动，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我是圆圆。

许茹芸的这首《美梦成真》，主歌用气声织出了梦境，副歌的空灵高音骤然爆发。爱不是离别可以抹灭，除了你，除了风，我没有后悔。这首歌曾经是电影《飞越来生缘》的中文主题曲，藏着跨越生死的执着。你是不是也相信过，爱与执念终能够让美梦成真？

0: 喂，沈总，这次项目全靠您团队的专业配合。
1: 中秋快到了，我备了份燕之屋晚宴，燕窝大品牌燕之屋晚宴。
2: 太费心了，这份心意我收下了。
3: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中秋送贵人，就选燕之屋晚宴。
4: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6: 尊享热线6650-8088。
7: 燕之屋。
8: 冲
6: 什么呢？
8: 冲锋衣中秋大促，快冲！乐商城限时直降吉普三合一冲锋衣，之后只要99元。
6: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8: 没错，1024乐商城中秋大促来袭，吉普三合一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有99，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6: 我要再来一遍。
8: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6: 快冲！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9: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10: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9: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10: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9: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1: 换季时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换季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1: 肌肤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2: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1: 1024乐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3: 铲头新乐府，静保上新，园博园外，市一中雅俊校区旁，国企红盘，新规准现房，建面约139至285平米，及宽亩公园洋房，热线88767777。
14: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2: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1024气象播报。
2: 下午好，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状况。今天下午到夜间，邢台西部、邯郸西部应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转多云，保定、雄安新区、廊坊南部、石家庄的中西部、沧州西北部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是晴转多云天气。明天白天全省多云转阴，石家庄、沧州以及北地区和邢台西部、邯郸西部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张家口南部、保定、廊坊、石家庄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会有中到大雨。
3: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这里是河北文艺广播经典留声，我是主持人魏成。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秀丽的山川孕育出诗的灵气，朴素的人民培育出诗的魂魄。今天的经典留声，继续带您感受中华五千年诗歌史。在中国历史上，恐怕没有哪个朝代的文人能够享有宋代文人的殊遇，因为这是一个崇文抑武的朝代，文人地位又高，待遇也好。据说宋代开国皇帝赵匡胤曾立下誓言，不杀大臣及尚书言事者。有宋一代，文人都活得比较滋润。

与王安石的故母自叛，百合纵横的政治家身份不同，苏轼更像一个人，一个自然人。他不善谋权，放大率性，在政治漩涡中，尤其是改革派与保守派的激烈冲突中，自然是容易受到伤害了。当王安石掌权时，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他因为反对王安石的激进变法而成为浮云，遭到贬斥。而当王安石的对手司马光上台了，新法进行废除，苏学士又出来反对，自然又不讨好，仍遭贬斥。好在古人云，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仿佛上苍故意要造就一位旷世奇才，所以让他不停地奔波，变折升迁，变折。苏东坡的足迹也踏遍了大半个中国，甚至到达了当时被看作与判死刑无异的海南岛。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如此心胸，身外事何足道哉。

宋朝的繁华如烈火烹油，可是赵匡胤汲取唐代边疆节度使权力过大而最终亡国的教训，把老弱病残派往边关，这就如一个人拿着价值连城的宝石公然在大街上炫耀一样，怎能不引得那一帮心怀叵测的无良人觊觎？辽人来了，送钱；金人来了，送钱；西夏人来了，送钱。好在宋朝不缺钱，可是后来人家不要钱了，要地了，于是宋朝亡了。偏安一隅的南宋继续在异族的打压下求生活，所以宋代尤其是南宋多的是爱国使人。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驾长车踏破贺兰山阙，壮志饥残胡虏肉，小谈可饮匈奴血，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何等气概，何等志向！千载下独知，林念又生起焉。可惜五岳牧之志向尚未实现，就尽忠风波亭了，以后的诗人更多的只是无奈了。

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舞榭歌台，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虹。在南宋诗人中，辛弃疾算是一位文武双全的人物了，可是现实却不给他施展才华的机会，虽有豪气，不免伤感。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升迁身后名，可怜白发生。一腔热血，壮志难酬。

早岁哪知世事艰，中原北望气如山。楼船夜雪瓜洲渡，铁马秋风大散关。对于陆游来说，终其一生都在呼吁北伐中原，收复失地。将我孤村不自哀，上思为国戍轮台。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可惜南宋朝廷实力不济，自保尚难，收复失地只能在梦中罢了。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望告乃翁。死不甘心啊，徒唤奈何。

当我孤存不自哀，上司为国数论的台。

滟滟无心，太湖西畔随云去。曙风清苦，商旅黄昏雨。第四桥边，你共天随住，今何许？凭栏怀古，残留参差舞。政治是政治家的玩意儿，一介草民不能呼风唤雨，何妨阴风笑雨。姜夔在《点绛唇》里表达出的是另一部分知识分子厌世超脱的情怀。

片片蝶已清，点点星红晓。道是天公不惜花，百种千般巧。朝见树头繁，暮见枝头少。道是天公果惜花，雨洗风吹了。刘克庄一语成谶，在蒙古军队的席卷下，延续了300多年的大宋王朝被雨洗风吹去了。另一个幅员空前辽阔的王朝元朝诞生了。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马致远的《天井沙》被誉为秋思之足，其萧瑟凄清，惆怅寂寥之情令

古村落日残霞，青烟老树寒鸦，一天飞鸿影下，青山绿水，百草红叶黄花。同为天净沙，白朴在萧瑟之外更添了一缕生。

0: 秋，元·白朴。孤村落日残霞，青烟老树寒。鸦，一点飞红影下，青山绿水，百草红叶黄花。
1: 战争一停止，社会变繁荣。这不，刚刚稳定的政权下，又见腐朽繁华的景象。一江烟水照青蓝，两岸人家皆化颜。几何丛里一段秋光淡，看沙鸥舞再三。卷香风十里竹帘，画船儿天边至，酒旗儿风外展，爱煞江南。遗憾的是，马背上得天下的民族却不知道如何在马背下治理天下。得之在宽，失之在宽的元朝内部迅速腐化，富丽堂皇的大厦已经摇摇欲坠。人界闲命窘，谁不见前亲？水晶环入面糊盆，才粘黏变滚。文章糊了承前屯，门庭改作迷魂阵。青莲贬入睡馄饨，葫芦提道文。张可久的《醉太平叹事》，入木三分地刻画出一个病态社会的腐败风气。繁荣一时的元朝很快走到历史的尽头，朕乃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

江山传到了朱元璋手里，前朝对知识文化的宽容之心到他这里戛然而止。与赵匡胤不杀大臣及尚书言事者截然不同的是，朝廷大臣在他这里随时可能受到羞辱，轻则廷杖伺候，重则枭首示众，以至于不少大臣上朝前都要嘱咐家人别忘了料理后事，就跟生离死别似的。至于知识分子，那更是忌讳多多，稍有触犯便受到严厉的惩处。就是与之相隔一千多年的亚圣孟子，也因不合其心意被他逐出孔庙，孔子一书被删得支离破碎。其子朱棣更胜乃父，方孝孺十族被灭便是他的杰作，甚至对手无寸铁的宫女也毫不留情，因为一点莫名小事，三千宫女命赴黄泉。有名一代，文字狱层出不穷，朱氏皇帝嗜杀成性。到了末代崇祯手里，因为错误诛杀一代名将袁崇焕而自毁长城，最后把好好的江山拱手让人。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身碎骨魂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于谦的《石灰吟》可以看作文人们在清朝的遭遇了，但同时也可以看出文人的骨气是不会轻易折断的，文人的精神更不会泯灭的。所以纵然长歌当哭，诗的魂魄仍在，诗的精髓

满清皇帝也许是历代皇帝中最勤奋的一类了。皇帝的个人素养也相当不错，康熙、雍正、乾隆更是能文能武。遗憾的是，文字狱的幽灵仍在人们的上空盘旋。清风不识字，何事乱翻书。就因为这么两句诗，翰林院庶吉士徐俊深受益处。文字狱的荒唐厉害可见一斑。据统计，从顺治到乾隆年间，可统计到的就有160起，仅乾隆时期就查缴禁书3000多种，15万多部，总共焚毁的图书超过70万部。由于严酷的文字狱，文人们只得以文为戒，生怕一不小心触犯忌讳，所以诗不敢作，文不敢写，即使写出来都言不由衷，词不达意，晦涩难懂。碧玺未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文人们做到这个份上，也算是可怜了。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龚自珍的呐喊，天动地摇，振聋发聩。

虽然相比于前朝，清朝的政治并非毫无可取之处，甚至在某种意义上也算是中规中矩，但是与之同时代的西方诸国正处于启蒙时代，工业革命更使之国力突飞猛进，而作为东方文明代表的中国却仍然沿袭着自己的老路在踽踽独行，其挨打的命运已然注定。木叶纷纷归路，残月晓风何处，消息半沉浮，今夜相思几许，秋雨秋雨，一半西风吹去。这边浅唱低音罢，那边的坚船利炮已隆隆开道。明清两朝都奉行的闭关锁国政策至此画上句号。西风东渐，国门渐开，中国社会经历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一个时代落下帷幕，新的时代已然开启。跟随着这些诗词，历经中华上下数千年的历史，你心中是否也有诸多感慨？最后以一首诗词作结。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小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我国地大物博，幅员辽阔，山清水秀，河流湖泊众多，有源远流长的长江，波澜壮阔的黄河，也有烟波浩渺的洞庭湖，水光潋滟的西湖。千百年来，许许多多文人雅士们走过千山万水，写遍了祖国河山的绝代风华。在今天的经典留声，我们一起来领略藏在古诗词里的江河湖海。

源于青藏高原，流经九个省区，全长5464公里。它记录了炎黄子孙曾经的苦难，承载着华夏儿女的期望，也镌刻着世世代代不屈不挠的精神。古人们曾热情地讴歌过黄河。李白在黄河边感叹：“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刘禹锡说：“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涛风波自天涯。”王维在边塞上独白：“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还有王之涣的：“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诗人们书写黄河的赞歌，表达内心的情感，也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精神食粮。

滚滚长江东逝水。长江是亚洲第一长河和世界第三长河，也是世界上完全在一国境内的最长河流，全长6300余公里。干流发源于青藏高原东部唐古拉山脉格拉丹东峰。长江从源头流向大海，一路奔腾不息。有人觉得它神秘，有人觉得它多情，也有人觉得它太古老，肩负了太多的沧桑。长江是古今诗词的咏诵。

0: 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时隔千年，这首《念奴娇·赤壁怀古》依然令人心潮澎湃。
1: 大江东去，浪淘尽，

长江从远古奔腾而来，在古诗词中壮怀激越。唐朝诗人张若虚在《春江花月夜》里说：“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雄奇壮丽的春江潮水跃然纸上。杜甫言：“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凄凉感伤。李白道：“天门中断楚江开。”

一水东流至此怀，气势磅礴。李白还写过，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借一江春水，表达对朋友的一片深情。诗人笔下的长江，有风平浪静，有灿烂星月，有瞬息之间轻舟已过万重山的快乐，还有长江春水绿堪染，江头橘树君子种的田园美景。明朝文坛泰斗杨慎的《临江仙·滚滚长江东逝水》，以其豪迈悲壮的基调，高远宏阔的意境及深邃的人生哲理，震荡了历史，惊艳了岁月。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在古人的笔下，洞庭湖也经常被入诗入画。洞庭湖是我国第二大淡水湖，洞庭湖的美景古人早有总结。潇湘八景中的洞庭秋月，园圃归帆，平沙落雁，渔村夕照等等，受到很多人的喜爱。洞庭湖历来就受到很多文人墨客的垂青。李白举杯，一壶，一人，一酒，低吟浅唱，铲却君山好，平铺湘水流。巴陵无限酒，醉杀洞庭秋。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写道：至若春和景明，波澜不惊，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岸芷汀兰，郁郁青青。虽未提到洞庭湖，但字字皆是洞庭的景色。只要一提起洞庭湖，人们便会想起那句：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

历史上，洞庭湖还有一个浪漫又富有诗意的名字，云梦泽。汉阳志说，云在江之北，梦在江之南，合起来统称为云梦。司马相如的子虚赋说，云梦者方八九百里。孟浩然写洞庭湖，八月湖水平，含蓄混太清，岂正云梦泽，波撼岳阳城。洞庭湖的浩瀚博大跃然纸上。刘禹锡的《望洞庭》写道，湖光秋月两相和，潭面无风镜未磨，遥望洞庭山水翠，白银盘里一青螺。风平浪静的洞庭湖，水色与月光相互辉映，如诗如画。

杭州西湖，一期迷人的风光，聚集着千年的时光流转，自古就为文人墨客所钟爱，留下了脍炙人口的诗词歌赋和人文史迹。白居易说，最爱湖东行不足，绿杨阴里白沙堤。苏轼说，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苏轼还描写过盛夏西湖暴雨的情景，黑云翻墨未遮山，白鱼跳珠乱入船，卷地风来忽吹散，望湖楼下水如天。杨万里则说，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西湖的春夏秋冬，风雪晴雨，在诗人的笔下一样的可爱，一样的风情万种。

有一年，著名词人柳永进京赶考，途经杭州，沉迷于美景与繁华达三年之久，写下著名的《望海潮》，其中写道：东南行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云树绕堤沙，怒涛卷霜雪，天堑无涯，市列珠玑，户盈罗绮，竞好奢。柳永饱含深情，浓墨重彩，写尽了杭州的富庶与美丽。相传便是这阙词是金主完颜亮决意恭送，许下提兵百万西湖上，立马巫山第一峰的宏愿。但爱慕并不是非要占有，如今的杭州美丽依旧，繁华更盛，爱西湖便多到西湖边坐坐走走，欣赏一年四季美景的变幻，体会古诗词中隽永而生动的西湖之美。

在杭州。和西湖一样知名的便是钱塘江大潮。钱塘江发源于安徽境内，流经至古钱塘县，得名钱塘江。因为在杭州段河道非常蜿蜒曲折，又形似一个反写的之字，故而也称之江。钱塘江大潮被称为天下奇观，观潮之风汉魏时期就已兴起，唐宋时已成盛大的民间习俗。每年农历八月十八前后是最佳观潮时间，涌潮浩荡袭来，潮位可达九米多，大约以每秒十米的速度奔涌向前，如巨龙翻腾，卷起千堆雪。白居易说：“君亭枕上看潮头，最忆是杭州。”苏轼说：“八月十八潮，壮观天下无。鲲鹏水击三千里，组练长去十万夫。”一条条与江水同宽的白色长带翻涌呼啸而来，犹如排山倒海，万马奔腾。观赏这壮观的景色，就像人生的巅峰机遇一般，令人刻骨铭心，终生难忘。

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秦淮河，南京城内最大的河流，全长约110公里，流域面积2600多平方公里，它孕育了南京城古老的文明，并有着自己独特的秦淮气质。秦楼楚馆，雕梁画舫，桨声灯影处，才子佳人泛舟游湖，这里是十里秦淮。北岸是学子们科举考试的江南贡院，南岸是纸醉金迷的烟花酒肆。他们隔着君子桥，分守在秦淮两岸，见证了无数风花雪月，亦或是荡气回肠的故事。李香君不畏强权，血溅桃花扇，柳如是投水明志，吴敬梓气功名，终成大作儒林外史。太多脍炙人口的历史，给予秦淮河含蓄婉转的情怀，吸引着人们为之驻足，流连忘返。诗人笔下，江河湖海，千姿百态。若说海，那一定要说曹操的《观沧海》一诗。当时曹操北征乌桓，胜利班师，准备南下完成统一天下的大业，借大海之壮丽，表一统中原之雄心。东临碣石，一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草木丛生，百草丰茂，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幸甚至哉，歌以咏志。清朝沈德潜评价这首《观沧海》，有吞吐宇宙气象，即便是从来没有见过海的人，读了这首诗，也会有激浪滔滔、辽阔无际的画面，有身临其境之感。

华夏大地，处处奇山秀水，风情万种。古往今来，文人墨客们用它们或深情，或绚丽，或激昂，或温柔的笔触书写，描绘着每一寸河山，给予这片土地最深沉的爱恋。俗话说，读万卷书，走万里路，希望我们都能有时间，有机会到处走走看看，用脚步去丈量，用心去感受这最美好的山河。

是经典留声，主持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放。那么活动启动之后呢，预计参与的人数是将超过2500人。
1: 针对市民反映的石家庄清源街和平路至健康路北向南方向早高峰通行困难问题，石家庄公安交警呢实施了多项交通优化举措，和平路与清源街路口正式启动了潮汐可变车道，早高峰8点到9点呢供北向南方向的车辆通行。另外呢，清源街和健康路路口的南侧早高峰8点到9点期间实施时段性的禁左管控。
0: 中国人民大学雄安未来制造产业研究院采用劳务派遣用工形式招聘行政管理岗是1名，报名详询中国人民大学官网。
1: 中秋国庆双节临近，河北省疾控中心温馨提示，双节期间呢需要重点关注登革热还有鸡孔啃亚热等梅蚊传染病，以及像诺如病毒肠胃炎、流感、新冠病毒感染等常见的传染病。
0: 中秋国庆双节将至，超20部的中外新片集中上映，涵盖悬疑、喜剧、爱情、动画等等类型，老江湖、神探之痕迹等国产佳作领衔。
1: 最后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吧。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为多云转阴，石家庄还有沧州及以北地区和邢台的西部、邯郸西部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呢，张家口的南部、保定、廊坊、石家庄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呢，有中到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好的，以上资讯呢，是由张欣编辑，斯达和麦迪共同为您播报。
2: 孙悟空披上铠甲战衣，抖擞精神，做齐天大圣。
3: 俺老孙来了！
4: 大力水手打开菠菜罐头，一口下肚，抱得美人归。
5: 而我，一整天的客户签约、设计、定版，已经没有力气了。
4: 打开收音机，一路畅听，一天一次，一次2小时听觉 SPA， 疲惫烦躁、头晕乏力，通通都治愈。

0: 音乐放轻松，娱乐最高峰，
1: 给你一路陪伴，一路惊喜的一路畅听，
0: 陪你下班啦！大家好，我是麦迪，
1: 大家下班快乐，我是思达，我们是
0: 大麦子。大麦子好久不出场了，
1: 是啊。
0: 然后呢，今天是我们两个人陪您在这个下班的路上。今天子琛去哪儿了呢？子琛现在在，
1: 他爱去哪儿去哪儿吧。
0: 你让我高低也介绍一下人家，
1: 介绍介绍介绍，就是为了这样前期铺垫一下，隆重把他介绍出来啊。
0: 哎呀，这么短时间就腻了，想换搭档了？
1: 没有。
0: 子琛现在呢，在我们动感地带闪光的你，2026我们校园海选河北大学站的现场进行主持工作，
1: 对对对对，啊，有更重要的任务交给他啊。
0: 是的，是的。然后呢，现在大家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直播来去看到子琛啊，正在主持的这场活动也非常的精彩，可以见证当代大学生他们的音乐青春风貌。
1: 是的。
0: 那么在今天下午的3:30的比赛海选已经正式开始，一直会持续到5:30左右。动感地带闪光的你，校园海选走进河北大学，我们也正在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这个 APP 来进行直播，并且还会送奖。然后呢，您参与的方式非常简单啊，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直接回复关键词去闪光，然后呢按照我们的提示链接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直播界面，然后呢留言互动，我们将会截屏抽奖，有电影票、充电宝、手机挂件，奖品琳琅满目啊，很多，参与就有机会。所以呢，赶紧去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去闪光吧。来吧，我们在今天这个非常特别的日子，秋分的晚高峰啊，在这个有点炎热不太像秋天的傍晚，
1: 是啊，
0: 来去聊一聊跟秋天有关的话题。
1: 是啊，
0: 马上再过一天的时间就要到这个中秋节了，那么临近中秋大家很忙，可能走亲访友的很多。那么说到中秋了，月饼这东西你家里肯定都有啊，不知道各位今年
1: 一年到头也就这个时候吃这么一口的
0: 是吧，
1: 你不吃就少点啥。
0: 哎，这我感觉挺有意思。
1: 怎么你没买了？
0: 没有没有，不是，说到月饼，看你，你是叫月饼公主是吗？我觉得
1: 是我月饼公主，你不是谢老板吗？
0: 太巧了吧，我说也。
1: 哎，真的，那今天我们是可以两大阵营 PK 一下。
0: 不，咱俩应该叫我们是中秋组合。
1: 没毛病，可以，
0: 啊，是吧？一到中秋节，咱俩就出来了啊！
1: 对，一到中秋节，咱俩就出来了。
0: 但是，我跟你说，月饼公主，我跟你说个事儿啊，你要重视一下
1: 啊。
0: 说有一个词条叫“今年月饼有点卖不动了”，这个话题引发了争议。然后登上热搜，
1: 是今天老看着这个，今年月饼又卖不动了，有吗？
0: 哪儿卖不动啊？
1: 就是，
0: 卖不动找月饼公主啊！
1: 卖不动，我怎么能敢叫自己月饼公主呢？
0: 那他们没买对东西，
1: 哎，对，
0: 要买就买黄庄月饼，
1: 是
0: 是吧？买好吃的福美黄庄月饼，
1: 哎。
0: 那么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呢，你可以随时回复给力，可以来去下载我们这个思达啊，当时特别爱吃，然后后来就是带火的这个福美黄庄月饼，确实很好吃。
1: 对对对。
0: 那么我们来说一下吧，为什么有这样的一个说法，说月饼卖不动
1: 啊？是说呢，根据有一些报道啊，说今年这个中秋前夕，月饼市场迎来罕见的寒流，主要门店这月饼销售额同比下滑45%，高价的礼盒大面积滞销，所以市场行情是连续第二年下行了，大家伙就说又没人买月饼了，月饼市场现在卖不动啦。
0: 高档礼盒，要不我们黄庄月饼卖得好呢？
1: 对，
0: 黄庄月饼是那种特别简单的包装，
1: 非常质朴，
0: 对吧？
1: 就是那种纸包，就是我们儿时那种记忆，
0: 把所有的精华都留在了味道上、口感上和做法上，而不是要摒弃了那些浮华的包装。现在啊，即便是高档精品超市，月饼礼盒，定价大多集中在200到400，不算便宜。定价到500-600以上的月饼礼盒，几乎你就很难以见到了。为什么呢？没什么人买。
1: 对，
0: 数据显示呢，1000元以上的月饼礼盒销量在今年同比下滑约76%，这基本上就是出清了，近乎。500元以上的礼盒在常规渠道占比从2023年的7.2%，现在已经降到了1%多，可以说500元以上的礼盒就基本见不着了。
1: 对，
0: 那么主流是什么呢？消费者现在选购啊，愈发的理性了，更关注产品本身。60多块钱到200块钱以内的平价礼盒占比已经上升到了60%以上，成为了如今月饼市场的绝对主流。
1: 哎，是。礼盒可能滞销了，但是我们现在看见呀，有很多的年轻人啊，哎，我们变换了一个思路，我们不买那些特别包装特别精美的那种礼盒，是吧？我自己想了个办法，干嘛呢？我网购空盒，我自制高档的月饼。哎呦， 呦，这就是有一个男子就是在网上就分享自己这样的一个经历啊，拍视频说网购空礼盒，然后呢买里边什么呢，买那种散装月饼，自己亲手组装，你看吧，就花个小钱就能做出那种观感堪比高端礼盒的那种感觉。然后他还算了一笔账，说我买个空礼盒17块钱，
0: 嗯，
1: 加上月饼跟包装辅料什么的，总成本不到25，这成品你看着去嚯，好几百吧这一个礼盒，殊不知下来也就是自己成本也就是几十块钱。
0: 哎，还挺聪明啊！
1: 是
0: 不少网友看到他这样办，直呼学到了，学到了啊！花小钱办大事啊！他只是替商家完成了包装的环节，就省下了一大笔钱。但这消息千万别被收到他月饼礼盒人看到听到，有点复杂的心情。那么关于月饼呢，大家也都在说，从购买用途来说呢，自己日常吃占比达到一半，也是今年吧，超过了。有送礼需求，因为送礼需求达到了42%啊，50%的人是买来就是为了自己吃的。那么当月饼回归餐桌，不再只是为人情往来，大家选购的时候呢，也就更关心它的配料啊、口感呐、以及是否健康啊。那么。不少老字号头部品牌顺势推出了低糖低脂还有 DGI 的月饼啊，那么像我们这黄庄月饼今年也是有这个叫糖醇版本的啊，低糖版本的，
1: 对，叫糖醇绿豆，
0: 青稞绿豆，
1: 青稞
0: 红豆，
1: 对，
0: 青稞绿豆好吃的啊，当时那个直播子晨直播的时候我还买了两包，现在都已经吃完了。
1: 他就说今年出的那个叫

0: 月亮代表我的心，是的，中秋假期马上就要到了，中秋佳节就在后天了。您家里面买月饼了吗？其实中秋节对于国人来说最有情怀的一件事情，仪式感的事儿就是和家人一起来吃月饼，赏月。
1: 对，麦老师，今年你买月饼了吗？
0: 那我肯定买了呀，这个早早就买了黄庄月饼嘛，吃了咱们商城的福美黄庄月饼，觉得就很好吃，
1: 一生推。
0: 我觉得一年四季啊，黄庄月饼。

0: 都可以当做一个非常之好吃的性价比很高的糕点来吃，都没有问题。
1: 对，就是、如果现在正在听节目的朋友啊，您要是确实说我一次黄庄月饼都没有吃过，咱没有尝过黄庄月饼到底是啥味儿的，您别的味儿您可以先不选，您就直接信我的，只买那个蛋黄馅的月饼绝对没有错。
0: 这个是我们绝大多数的主播举手一致投出的最好吃的馅儿、然后呢
1: 吃死了
0: 他们家的代表作。
1: 对，那蛋黄那是真的是颠覆我认知，颠覆我就是对于月饼是蛋黄馅的刻板印象，就是我觉得没有见过蛋黄馅能做成这样的。
0: 北方人其实对于蛋黄馅是不怎么喜欢，
1: 对，
0: 但他做的就很好吃，因为他是很多个鸡蛋完全把它打成那个泥儿，然后他的酥皮包括他那个配比，
1: 哎呦，
0: 非常的 balance，
1: 有点 balance， 哇、
0: 很好吃。一看你有没有看最近那个综艺疑犯封神？
1: 没有，我最近看早春晴朗呢。
0: 叫什么？卢卡。
1: 卢克，谢谢你吧。
0: 好吧，好吧，啊，咱看的不太一样啊。你看，你还是想往
1: 着你注重吃，反正
0: 对，你还想往着爱情。当然，我们说生活当中呢，我们什么都要要啊，又要这个我们生活品质，我们又要仪式感，同时还要有健康。我们今天呢要给大家继续来带来的就是马上就要到中秋了嘛，这个季节非常适合吃的一个很健康的一个好东西，也是很适合送给女士的一个东西啊，叫做千年汉方冬至子时系列的西洋参阿胶糕，天干气燥啊，然后呢温差又大，现在很多人会感觉到有点亚健康，体虚乏累。那么我们都知道中秋节送这个阿胶糕，尤其是送给家里面有女性的这个家庭或者亲戚长辈或者贵人很合适，因为这是一份滋补好礼。这次带来的是他们家一个高档次的西洋参阿胶糕，气血双补，而且呢有了一个新的升级，他们家呢是新添加的西洋参，另外呢价格呢其实也不是很贵。今天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您回复给力可以看到半斤装的啊，我们平时要卖到小300，中秋特惠只需要219，而且中秋节您去下单还随单加赠您两盒黑芝麻阿胶糕，也就是说拍一到手三个阿胶糕的礼盒，你可以把它去送给亲朋好友，或者留着自己吃也都非常棒。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你可以来先来回复给力啊，先来去看一看。
1: 是的，同样您回复给力还能看到什么呢？看到就是我这旁边人谢老板啊，就是
0: 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就成谢老板了、
1: 就给大家推荐我们这次这个阳澄湖的正宗的大闸蟹的蟹卡，
0: 好吃、
1: 真的也是一年到头这个时候我们就等着盼着呢买我们的这个阳澄湖大闸蟹的蟹卡、
0: 对，阳澄湖大闸蟹今年就是新闻上也报道了嘛，它的收成很好，
1: 是
0: 因为今年南方也是因为这个雨水丰沛啊、所以说呢就让这个螃蟹啊、包括今年这个气温温差也大、所以说大闸蟹嘛，
1: 适宜它生长，
0: 荣华绒螯蟹它其实就更喜欢水族、然后同时要冷水啊、这样的话肉质更加鲜美，膏体更加的这个充足。然后今年我们也是进行了溯源，包括我们这个蟹卡呢也是卖的很好，我们后台看到的很多的同事反馈的数据说今年买蟹卡的朋友可是比去年要多不少哦。
1: 对，
0: 恰恰是证明了大家这个需求以及对于我们品牌的信任。
1: 是的，
0: 同时就是买到手之后会觉得这个东西真不错，我在推给别人、推荐给他人，或者我一次性我就买很多、我要买团购，
1: 对，
0: 或者说
1: 价格更优惠啊，
0: 对，价格更优惠、我给公司发福利，
1: 对
0: 啊、今天我们首推的是1688型面型，售价339一张，里面10只大闸蟹，十全十美。第二张我们能给你做到半价啊，也就是339，第二张半价，两张到手508。石家庄本地的朋友啊，因为马上就要过节了，如果您着急用的话，
1: 对，
0: 支持线下自提，
1: 是
0: 给您准备好线下自提就行了，一次性买5张以上。还能享受团购折上折，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你来回复"给力"二字就可以下单了。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中秋送健康，我选冬至子时西洋参阿胶刀，国潮轻奢礼盒，贡胶品质的冬至子时阿胶，全程公正可溯源，特别搭配西洋参期许双补，清润解腻，补而不燥，怕上火脾胃弱的人也能放心吃，还是低糖配方，软糯回甘，好吃没负担。250克国潮轻奢礼盒原价299元，中秋专享直降80，只要219元，再赠两盒价值79元的黑芝麻阿胶高礼盒，到手三盒高端礼盒，自制养人，送长辈走亲戚都有面儿。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娇下单购买。
2: 高端中秋礼，燕之屋晚宴，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送贵人，送伙伴，送朋友家人，就选燕之屋晚宴。
3: 燕之屋晚宴，打开就能吃的好燕窝，送给重要的人。
4: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2: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3: 尊享热线6650-8088，
2: 买燕窝实体店更放心。燕之屋。
5: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6: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5: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6: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乐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

0: 备中秋节礼啦。
1: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0: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1: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0: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1: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0: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两瓶到手仅需299元。
1: 哇，这么便宜，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0: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那么多。
3: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0: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3: 别着急，1024乐生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0: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3: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即可下单。
4: 铲头新乐府劲爆上新，园博园外市一中雅俊校区旁，国企红盘新规准现房，建面约139至285平米，及宽亩公园洋房，热线88767777。
5: 玩转麦克风，一路畅听，
6: 还不错，
5: 音乐
6: ，Let's
5: go，Let's
6: go。
7: 好，17:26，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收听今天的一路畅听，我是麦迪。
8: 哎，大家下班快乐，我是思达，我们是
7: 大麦子。今天子申不在啊，是我和思达陪伴大家。现在呢，大家也可以去到我们即时新闻客户端看一看子申正在进行主持的一场活动啊。然后呢，现在直播应该也快结束了，这是我们动感地带闪光的你2026校园海选站河北大学站的直播的海选的比赛。然后呢，子申去主持了嘛，所以说这个大家可以去我们即时新闻的客户端啊去看一看，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你来回复去闪光这三个字，就可以去看一看啊，当代大学生他们的音乐青春风貌了。
8: 小马在我们视频直播间说不看不看，我就看大麦子。
7: 哎，就是
8: 我知道你就在我们这儿这样说了，然后自己偷偷的去找、哦、找子辰去了，是吧？哎
7: 反正
8: 谢谢大家啊，谢谢大家，
7: 反正这个情商都很高，大家是吧？当然，我们说今天不光是在闪光的你现场有好听的音乐，在我们一路上听的音乐 S Go 里面呢，依旧还是有好听的音乐、好玩的游戏。
8: 是的，
7: 习惯知道我们这个环节的朋友，是不是都已经去到我们的微信的平台上来去看我们的歌词关键词了？
8: 是的，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回复"猜歌"或者是歌词，就可以看到最新一组的声母啦。看到这一组声母，您猜一猜是对应的是哪首歌里边的哪一句呢？如果您知道答案的话呢，就唱出来吧，发送语音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我们一会儿等待大家的歌声啊。
7: 对，
8: 如果大家现在不方便回复的话呢，来给您念一念，您也可以听一听，猜一猜这是哪首歌啊。
7: 来，我们看看这首歌。我刚刚跟思达还在说，我说这首歌吧，乍一看感觉还挺难的，因为我猜了好几个字儿，但只要你把头三个字猜出来，
8: 对，第一行的前三个，
7: 最后结合着他这个汉语拼音，你大概就知道这是哪首歌了，因为他很熟悉。
8: 对，来先跟大家念念啊，第一行是乌之一科的，第二行斯一摩西的科呵，第三行是之之的呢七哥诗的了了，其实就像麦迪刚才说的，我把第一行猜出来就足够了。乌之一科的，
7: 乌之一科的，五个字儿。来吧，欢迎大家可以来猜一猜啊！大家也可以去到我们这个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呢，去回复猜歌啊俩字儿，然后呢弹出来我们这个拼音的声母的这个关键词，您可以看着去猜，然后好好去看一看。
8: 对，
7: 如果知道是哪首歌，然后您可以直接把它唱给我们听。
8: 我看到已经有朋友
7: 这么快
8: 发语音了，比如说三薇姐。
7: 哦哟，小薇啊，
8: 对，薇姐已经发语音了，然后包括赵3742也已经发语音了。
7: 我觉得参加这个环节吧，不光是练唱功，最主要是什么呢？就练反应能力，你知道吗？练脑子。这脑子太快了啊，
8: 对，
7: 然后老朋友包括戴风之心，然后也都来去唱歌，相信大家唱的应该都不错，那我们还是要听听看，对不对？
8: 听一听，
7: 好，来听一听啊，来听到戴风之心，来听听他唱的这首歌是哪一首歌呢？

0: 好
1: 听，好
0: 听。然后他自己又自己说了，又起高了，
1: 又起高了。
0: 不高不高，你都飞上天了还高。
1: 这真的不高，你要是跟谁比，你要是跟薇姐比，那你肯定是不高。来听听薇姐啊，今天怎么唱。

0: 您听听咱
1: 哎呀，
0: 薇姐这歌声多嘹亮，
1: 这哪是隐形的翅膀啊，这大翅膀子都扑扇到天上去了，太高了，赵3742。
0: 嗯，来听听。
2: 我终于看到所有梦想都开花，追逐的眼睛歌声多嘹亮。
1: 哎，不错啊！而且我觉得说是很多的男生能够把这首歌唱得这么熟悉，挺难得的。
0: 对
1: 对，像张韶涵的歌，他确实还是比较高的。
0: 嗯，
1: 就男生可能爱听，
0: 对，
1: 但是会唱他的歌这么熟悉的，我觉得还是不多的。
0: 嗯
1: 啊，好吧，我们欢迎大家可以继续来去不系之舟这位朋友，直接把歌词打了出来，
0: 是
1: 您直接唱出来多好啊！
0: 啊，
1: 你还得打字儿，多麻烦呀、啊！
0: 您嘹亮的歌声呢？
1: 是的啊。欢迎大家可以继续来参与互动，在和平音乐广播微信当中，您来回复猜歌就可以直接看到歌词，一起互动游戏了。
0: 嗯、
1: 接下来我们听到啊，张韶涵本韩演唱这首很励志的歌《隐形的翅膀》。

0: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1: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0: 嗯，不愧是隔离界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1024乐生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69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1: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商城中秋大促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0: 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2: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1: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2: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1: 全燕燕窝银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2: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1: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0: 中秋心意好礼到底应该怎么选啊？
3: 别发愁了，乐商城秋天的礼物礼卡暖心来袭，多款时间一卡全包，仅需339元起，888型纯享卡第二张半价508.5元，到手2张。
0: 哇，南美大对虾、澳洲和牛肉饼、东来顺羊肉、高级釉面，中秋送礼加选。
3: 没错，提货期延长至2年，乐商城定制值得信赖。
0: 我也赶紧囤2张。
3: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一卡送达秋天专属美味。
4: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0: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4: 还有其他款吗？
0: 必须有，现在乐生城打牌5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4: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0: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0: 是的，本来想着下雨，因为秋天了嘛，但是没想到天气挺晴了，还挺热的啊，感觉就是，跟夏天差不多，只是昼夜温差会变大一些。来关注一下最东里的天气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张家口还有沧州以及以北地区和衡水的中北部、邢台北部为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呢会有中雨，其他地区呢为多云的状态。
1: 明天夜间到25号，北部地区是阴有小雨或阵雨，局地会有中雨，南部地区是阴有零星阵雨，其他地区是多云见晴啦。
0: 来具体关注一下石家庄今天是雷阵雨的天气啊，温度在21到25度，这是从今天晚上8点到明天，可以说明天比今天要凉快一些，
1: 凉快多了。
0: 对了，凉快多了，偏北风1到2级，转东北风3到4级。这个季节其实秋天也是一个不冷不热，特别适合出门去户外运动一下的一个季节。
1: 对啊，所以说到这儿呢，就跟大家分享一下，说这个散步啊，它其实是可以一项又温柔又浪漫的运动。你看，比如说咱们晚上饭后出门。跟您的爱人另一半是吧，出门遛个弯儿了。
0: 我说呢，你怎么说散步，散步怎么又温柔又浪漫了？
1: 对，
0: 你得跟那个爱人在一起，是吧？
1: 也得有伴。不然你想跟谁在一起散步？
0: 我还在想，我说自己一个人也没法浪漫起来呀。
1: 就是说这个散步啊，它是一项就是被低估的长寿运动。而且它有相关的一个研究，这覆盖了11万多人，追踪了30年的一个大型队列研究，为这个散步去点赞，说在9项的常见运动当中，走路就是力压跑步啊，马骑行、游泳、网球还有爬楼梯这些方式，它是成为最稳定的长寿运动，可将全因死亡风险降低17%呢。
0: 哎，
1: 这是真正的有这个研究证实过的。
0: 是的，赶紧去看一看啊，你的这个微信，今天微信运动里面谁是步数最多的人，赶紧给他点点赞，然后约着他一起去运动，然后去秋天的晚上傍晚一起散散步。好，来听到这首歌曲，最近也是很火热的一首歌，但是我们听到的是原版。
1: 是，
0: 大家可能更多的是在，短视频平台上听到的是它的 AI 的翻版啊，唱的也非常的有那种，力量的感觉。那么要听到的是女生许茹芸的原版，非常温柔的一首歌，叫《泪海》。

0: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中秋送贵人，就选燕之屋晚宴。
1: 大家好，我是巩俐，
2: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0: 尊享热线6650-8088。
3: 燕之屋。
4: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 30% 玻色因原液，绷带及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乐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
5: 啊，中秋心意好礼到底应该怎么选？
6: 别发愁了，乐商城秋天的礼物礼卡暖心来袭，多款时间一卡全包，仅需339元起，888型纯享卡第二张半价508.5元，到手2张。
5: 哇，南美大对虾、澳洲和牛肉饼、东来顺羊肉、高级釉面，中秋送礼加选。
6: 没错，提货期延长至2年，乐商城定制值得信赖。
5: 我也赶紧囤2张。
6: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一卡送达秋天专属美味。
7: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8: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7: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8: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乐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啦。
9: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10: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9: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10: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9: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10: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2瓶到手仅需299元。
9: 哇，这么便宜，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10: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0: 好了，时间来到了17:44，欢迎各位继续在下班路上来锁定收听一路畅听。各位好，我是麦迪。
1: 哎，大家下班快乐，我是思达。
0: 那么今天在这个时段呢，跟大家刷新一组热力资讯啊。首先要跟大家关注和刷新到的是和健康方面的一些消息，衣食住行嘛，我们来关注一下吃，关注一下糖。医生解读了果葡糖浆和白砂糖的区别。那么在9月21日呢，把配料表当中的白砂糖还给我们，引发了热议。为什么果葡糖浆不比白砂糖更健康呢？因为现在很多的我们说的这个食品当中啊，你会发现没有了白砂糖这个配料表，这个配料，而取而代。

0: 制的是果葡糖浆。那么营养科的专家表示了，首先啊，这两个东西代谢路径是不一样的，不是一回事儿。果糖绕过了身体的杀射系统，而白砂糖进入到体内之后会被分解为葡萄糖和果糖这两种，而其中的葡萄糖会刺激胰岛素分泌，向身体发出糖来了的信号，进而让我们产生愉悦感、饱腹感，调节能量代谢。而果葡糖浆当中的果糖啊，它是游离状态，几乎全部都是由我们的肝脏直接代谢，不依赖胰岛素，也不怎么刺激我们的瘦素分泌。这就意味着什么呢？你吃白砂糖身体有刹车，吃果葡糖浆身体容易不知不觉的吃多，它不知道糖来了。那么其次呢，果葡糖浆对肝脏负担也会相比白砂糖，也就是蔗糖会更重，脂肪肝的风险会更高。那其三点，果葡糖浆为液态摄入更加隐蔽，容易在喝当中超标，很多的小饮料、小甜水儿，是有这个果葡糖浆的、
1: 喝着喝着咱就超标了。
0: 是的，所以您现在买零食、买饮料，您会看配料表了吗？
1: 再来跟您关注到啊，这个中秋国庆双节临近啊，看到机票市场的热度是持续的攀升啊。有记者呢是监测了多条热门航线，发现说今年这个双节期间，部分的热门旅游和返乡航线的价格呈现出了较为明显的双出发高峰加深谷加返程高起这样的一个走势。中秋节这马上就来了，这部分的这个热门的旅游和返乡航线已经是迎来了一轮又一轮的价格上涨。这个说航旅纵横的相关报告将今年的国内民航市场概括为叫双峰叠线返程分散。什么意思呢？就9月25号中秋节和10月1号国庆节分别迎来这两轮的出行高峰，返程的热度呢则分散在10月4号到7号期间。
0: 我们再来关注到一个我觉得挺雷人的东西，但是我还真的想尝一尝啊、而且我
1: 精准抓住你这样的一种心理，
0: 我一定要尝一尝。什么呢？山东一个乳业品牌推出了章丘大葱风味的酸奶。19号，济南嘉宝乳业研发负责人介绍，这款山东特色酸奶9月5号正式上市，研发历时近2年。研发团队呢，先后测试了葱粉、葱汁方案，效果不佳，最终选用葱油融入酸奶。目前市场接收度不错，因为我去山东，去章丘，我吃过当地的那个大葱，山东话应该怎么说？甜，太好吃了。特别好吃，
1: 大葱能有多好吃？
0: 我在章丘吃过一个饭庄，叫做卢雅饭庄，然后呢名不见经传，但在当地很有名。然后我吃了一道是葱烧蹄筋儿，还有一个葱烧海参，就这两道菜。
1: 这么硬啊，这样
0: 非常好吃。然后我吃完之后，我说哪怕车程到那儿有4个小时，我还要再去。
1: 我的天！
0: 然后后来我又通过各种方式知道他们家联系方式，又买过他们家的那个菜，还有那个他们家那个风干鸡。
1: 分享给我吧，好吗？不用再多说了，
0: 赶紧送你一只。但是我就说他那个大葱真的很好吃啊，章丘大葱名不虚传。
1: 哎，我其实
0: 你对山东那么熟悉，你没吃过吗？你怎么？我刚反应过来，怎么开始问我了？
1: 我真没吃过这个正宗的章丘的这个大葱，而且我经常只是在这个新闻上、电视上见过他们那边的这个大葱，就是说印象最深的就是一人多高。
0: 对，高
1: 是，
0: 哎，真好吃，
1: 壮上真好吃。
0: 章丘大葱切成整段去烧海参也好，或者烧蹄筋也好，那个味道我觉得是咱这边没有的啊，值得尝一下。对对对，然后呢？
1: 继续说，这事还没说完呢。
0: 对对对，然后说这个他们这个乳业品牌呢，初衷是推广山东特色，此前还推出过把子肉风味的酸奶。那事实上呢，近年来地方特色饮品频频出圈，比如说广东有葱姜白切鸡风味的牛奶，云南出现过剑手青可乐，贵州还出过折耳根酸奶等等。
1: 折耳根酸奶真能好喝吗？这个
0: 可以有机会尝一尝啊。
1: 哎，再来跟大家分享一个事儿啊，就是说明确提前发工资这个事儿，可能很多朋友都涉及到也关注到了。说这个中秋国庆长假马上这不是来了吗？说月工资支付日是在1号到7号的这个小伙伴们，您得注意了，您的这个工资可以提前发，因为根据这个工资支付暂行规定第7条当中显示，说工资必须在用人单位与劳动者约定的日期来支付。那如遇节假日或者是休息日呢，怎么办？就应该提前在最近的工作日进行给大家支付工资。至少每月支付一次，实行周日小时工资制的，可按周日小时来支付工资。那不少单位呢，也会在每个月的5号之前来给大家发放。这就意味着国庆假期可能会有不少单位在9月底这个时候，马上啊，没几天了，咱就可以提前拿到工资啦。
0: 来听的余佳运，9月底。

0: 时间到了九月底，然后呢，我们也即将会迎来我们的中秋假期啊，中秋马上就要到了。今天继续给大家来分享到的是，这个季节很适合去吃，去补充身体营养，补气养血，同时也很适合能够在中秋节假日能够走亲访友，来去馈赠亲朋好友的一个好东西啊。这就是我们的千年汉方冬至子时的西洋参阿胶糕礼盒。
1: 嗯，
0: 这是一个全新升级的他们家的一个高档次的一个产品，专门适配现代人气虚火旺的体质。
1: 嗯，
0: 那么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来回复给力，半斤装的一个礼盒，中秋特惠只需要219，我们原价要卖到269的。那么219价格减了不说，下单我们再赠给您两个千年汉方冬至子时黑芝麻阿胶糕两盒，相当于买一盒到手三个礼盒，还给您再打一八折啊，219块钱三个礼盒阿胶糕礼盒，其中有一个是高端的西洋参礼盒，这是好东西。因为什么呢？它这个搭配的是长白山的足年的西洋参，阿胶主打的是养血，西洋参呢是补气养阴，还能清火，一温一凉就刚好中和，气血就真能循环开，秋冬去进补完全不怕上火。另外口感呢也非常的好，同时它也是低糖配方，
1: 对，
0: 所以全家人都能够开始放心去吃。
1: 嗯，
0: 啊，包括体质寒冷的女生啊，上班族啊，包括中老年人啊，
1: 嗯，
0: 你慢慢吃就可以把气色养回来。
1: 是的，
0: 而且礼盒是升级的国潮凤凰图腾加上爱马仕橙的配色，高级大气，拍一发三，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当中你来回复给力就可以下单了。哦，对了，这个阿胶糕人家真的是有实力，
1: 支持免费试吃，
0: 支持试吃，
1: 对，
0: 回复给力，快来下单吧。
1: 是的，另外一个中秋好礼啊，也是一个我们的这个乐商城的爆款，就是阳澄湖的正宗的这个大闸蟹的蟹卡，我们1024联名的啊，售后有保障啊，提货无忧，升级的卡面，您呢这个走亲访友礼赠亲朋贵人，轻便又体面，尤其是主推给您这个是1688型的那个面型的这个卡，十只大闸蟹。这是诚心实意的啊，这个十全十美的，寓意也好。一张是339，但是啊，您要是买两张更合适，第二张给您算半价，也就是说到手呢是508.5。咱石家庄本地的朋友，如果您着急的话，支持您自己线下自提的，一次性呢买五张以上就能享受团购的折上折，更优惠的折扣。一张蟹卡锁住这个秋日的新鲜味道吧。另外提示您啊，我们1024乐商城还筛选了更多的中秋好礼，全场是美满399就立减50的，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给力。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0: 冲冲冲冲冲冲冲！
1: 冲什么呢？
0: 冲锋衣中秋大促，快冲！乐商城限时直降，吉普三合一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1: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0: 没错，1024乐商城中秋大促来袭，吉普三合一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有99，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1: 我要再来一件。
0: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1: 快冲！
3: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3: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3: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4: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那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3: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1024乐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3: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即可下单。
5: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59。

0: 1024资讯抢先报。好的，资讯抢先报，来关注一下本节的消息。近日呢，承德市以京津康养地旅居在承德为主题，整合了全市的文旅文物体育以及县域景区资源，正式发布2026河北承德活力金秋旅游季五大主题精品线路。
1: 为了更好地满足旅客中秋国庆假期的出行需求，石家庄火车站计划加开旅客列车40对。
0: 2026年中秋与国庆假期间隔三个工作日，拼价出游催生了超长出行的周期。民航市场呢呈现了双高峰的运行特征，有热门的返程航线机票价格从600多元涨到了目前2550元。
1: 再来关注到9月24号到24时，国内油价将迎来新一轮的调整。92号汽油每升预计上涨约0.44至0.53元，多地的95号汽油将全面迈入到9元时代。
0: 国家发改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李超昨天在国家发改委9月份新闻发布会上说，推动北斗产业规模在5年内超过10000亿元，实现北斗规模化应用的市场化、产业化和国际化新突破。
1: 中国疾控中心2025年的研究显示，20到24岁的男性糖尿病患病率已从1.99%暴涨至7.42%，40岁以下群体发病率3倍激增。国际医学界呢将35岁定为血糖管理警戒线，建议从35岁咱们就要开始控糖了。
0: 另外呢，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都是多云转阴，石家庄、沧州以及以北地区和邢台西部、邯郸西部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呢，张家口的南部、保定、廊坊、石家庄的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以上资讯呢，是由张欣为您编辑，由斯达和麦迪为您播报。
2: 孙悟空披上铠甲战衣，抖擞精神，做齐天大圣。
3: 俺老孙来了！
4: 大力水手打开菠菜罐头，一口下肚，抱得美人归。
5: 而我，一整天的客户签约、设计、定版，已经没有力气了。
4: 打开收音机，一路畅听，一天一次，一次2小时听觉 SPA， 疲惫烦躁、头晕乏力，通通都治愈。
2: 来劲儿了！

0: 音乐放轻松，娱乐最高峰，
1: 给你一路陪伴，一路惊喜的一路畅听，
0: 陪你下班了。大家下班好，我是麦迪。
1: 大家下班快乐，我是思达，我们是
0: 大麦子。是的，今天呢是由我们两个人陪伴大家在下班的路上啊。此时此刻呢，晚高峰路上一定很堵，为什么呢？因为中秋节快要到了，出门的朋友很多，对吧？尤其是这个走亲网友的，要聚餐的，包括就是按耐不住心情想要放假早点下班的，路上现在还是比较堵的，几大主要干线，淮安路、南二环，包括和平路线都有压车缓行，主要拥堵路段，和平路就不用说了，还是以前那个老路段，还有就是淮安路现在东西双向，目前都在压车。堵车，
1: 中华大街到建设大街路段吧，
0: 基本上
1: 就红旗大街，
0: 就覆盖了。
1: 是，
0: 然后呢，在这个南二环，我现在看到也在压车堵车，
1: 从西二环这拐过来就开始出现拥堵了，
0: 一直到了南二环。过了差不多要到东二环这一块了，压车堵车，路上一定要小心慢行，别着急啊。当我们说到了最近呢，有一些热搜也是让大家很关注啊，就是在这个大家平时周末呀、假日啊，你走到商场里面的时候，你会看到很多的活动。
1: 对、
0: 那么最近有这样的一个很特别的趣味活动，你也可以说它是比赛吧。走进了商场，然后呢登上了热搜。
1: 是，说到最近看到是郑州中原锦艺城推出了干嘛呢，叫补作业大赛。然后武汉群星城举行的是嗑瓜子儿但不吃大赛，东营吴越广场办的是甩人字拖比赛，就这些低门槛强参与度的这种趣味赛事，成为了很多现在说一些商超啊，在一楼什么共享空间啊、中厅啊就开始举办，这为了吸引这个大家伙儿哈。
0: 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些趣味比赛哈、都怎么比的啊？还是有点
1: 各式各样吧，都有特色，
0: 有点脑洞打开的意思啊。
1: 真的，
0: 首先说在杭州。今年一月份举行的首届嗑瓜子大赛，三分钟内嗑出最完整瓜子仁最多的选手可以获得999足金，一克的金瓜子一枚。
1: 哎，你就说吧，麦迪，如果要是你的话，你比如说你中午午休，到公司楼底下去转个圈去，遛个弯去，最后就发现旁边有这么一个嗑瓜子但不吃这样的一个比赛，然后呢，最后还能给你一个999足金的一克重的一个金瓜子，你说你动摇不？
0: 我一定要参与一下，因为我第一我爱嗑瓜子，第二我觉得比人嗑瓜子的速度还是可以的。
1: 真的吗？
0: 是的啊，有机会可以。
1: 这方面这么的亲。
0: 对啊，这你说过年咱俩没一块过，你要过年一块过的话，我可以给你展示一下。
1: 让我看看你有没有瓜子牙。啊，这是说嗑瓜子但是不吃啊。还有一个消息说，这个广东举办首届拖鞋王争霸赛。
0: 人字拖是吧？
1: 哎呦，我跟你说，人这个赛程分了三个部分。
0: 还有赛程呢？
1: 首先，洞洞鞋算不算拖鞋辩论赛？这是一个环节。穿拖鞋障碍赛，第二个赛程。第三个就是拖鞋王争霸赛，干嘛呢？就是最终拿下拖鞋王的就是雷州拖鞋。我还查了一下，说这个网友啊，用他那三双人字拖，28天徒步了500多公里，从广州直接走回了雷州老家。人家最后成了拖鞋王，
0: 这太厉害了啊！原来叫雷州拖鞋是这么来的，
1: 是
0: 啊，因为这个拖鞋人字拖，其实广州两广地区。人们一年四季可能就这么一个拖鞋嘛。
1: 我在网上听到有这么一种说法，咱也不知道对不对，全不全面啊。反正我就是听说啊，我只是听说。
0: 啊，没事啊。
1: 那个广东的省鞋是人字拖。听说过这种说法吗？
0: 我也听说过，有这么说的
1: 啊。
0: 然后呢？
1: 要不人家那边办这个拖鞋王争霸赛？
0: 哎，对，正好还有一个就是之前咱们也见过，在北方啊，北京举办了一个第一届北京黑色羽绒服选美大赛，这个之前我也看过，
1: 是吧？
0: 比赛初衷就是因为在北京嘛，黑色不是黑色啊，大家都穿黑色，其实这黑色背后啊，大家还有自己的小心机，
1: 对
0: 啊，要足够有性价比，要能装，要有款式，要有设计。
1: 是
0: 啊，有人说了，其中有一件让人印象深刻，一个黑色羽绒服，一共9个兜，
1: 169块钱，
0: 才169块钱，九个兜是什么概念？这人说了，出门不用背包，手机、钥匙、充电宝、饭卡、耳机、纸巾、小保温杯，全塞身上，特别实用啊，特别爽。
1: 对，
0: 但最好笑的不是这儿啊，最好笑的是最后的这个比赛的冠军呢，它是一只小狗。
1: 是，那只小狗穿着那个黑色羽绒服，人家拿冠军了。哎，除此之外，还有一些什么扫地大赛。 就是45秒之内把高粱种子全部扫进那个洞里边，扫的越多的人就获胜。还有就是湖上送快递大赛，就选手呢要从行驶的船上去跳下来，然后送完快递再迅速的跳回到这个船上，整段距离也就是10米左右，而且看到最终的冠军成绩是4.4秒往返。你说这是一个什么概念？
0: 太厉害了。
1: 人家为什么举办这样一个比赛？人家有初衷的，是为了致敬水上快递员这个职业。
0: 哦，还有就是西安呢有这个菜夹馍大赛。
1: 嗯，
0: 西安人吃馍嘛。
1: 对，
0: 它的规则就是总重量最高且夹完自己吃得完才算完赛。觉得这个比赛地点啊是在音乐厅。
1: 对，
0: 这你想不到吧？
1: 对，
0: 在音乐厅里面办这么接地气的比赛啊。说不定吃饼的伴奏那就是交响乐呀。
1: 你别说，
0: 嗯，你还听说过哪些趣味大赛吗？各位，您有没有就是曾经也参加过这种比赛？
1: 对，
0: 那如果是你的话，你可以脑洞大开想一下，你觉得凭借你过人的哪一项技能，你能参加什么样的趣味比赛呢？
1: 像刚才麦老师说的，他就觉得他能参加这个嗑瓜子儿。啊，原来你是这样的麦迪。
0: 嗑瓜子儿。吃卷饼，
1: 吃瓜，
0: 吃瓜不行，吃瓜得你来，
1: 我愿意。
0: 好吧，欢迎大家来去聊一聊啊，找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直接来留言就可以了。

0: 来自于周杰伦《阳光宅男》，18:11，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收听一路畅听。那么今天我们来看看这个日子啊，我们已经是进入到假期的倒计时了，还有一天的时间，过完明天后天将迎来中秋假期。这个中秋您准备好怎么过了吗？这个中秋您准备要去哪儿吗？或者说现在你看晚高峰这么堵，是不是您也在人海当中车流之间正在走亲访友的路上呢？哎，这两天是不是也买了一些中秋好礼呢？如果说还没有买的朋友，也不知道送什么的朋友，或者说到了这个季节秋天，我要滋补，我要进补，我要想吃点什么东西，你不知道买什么的话，不妨可以来去跟着我们去选择一下千年汉方冬至子时今天给您推荐的西洋参阿胶糕啊，这个季节吃特别好，而且呢气血双补，特别添加的西洋参，同时呢它这个东西还价更合适啊，原价269，今天我们中秋特惠219一个礼盒，非常精致的一个礼盒，关键今天您拍这一个礼盒，我们拍一发三，还赠您了两盒黑芝麻阿胶糕，礼盒，也就是相当于您买了一个礼盒，到手三个礼盒，您可以把它自留送人，送女性长辈啊，都不错。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您可以来回复给力二字来去下单。
1: 哎，价格是真的给力啊，我们用料也是真的扎实，更何况他们家这个高端线冬至子时正宗的东阿阿胶古法九提九炼，食材是地道可溯源，还特别添加了这次长白山昨年的新阳参在里头。因为阿胶呢主打是养血啊，这个西洋参呢是补气养阴，还能清火，这一温一凉刚好中和了，气血呢也能真正的循环开，秋冬补着，这是完全咱不怕上火啊。
0: 对，
1: 而且口感也挺好吃的，就是那种软糯不腻乎啊，带着西洋参淡淡的回甘，而且是低糖配方，所以全家都能放心吃。经常有熬夜的上班族，或者体质偏寒的女生朋友，或者体虚的中老年人朋友啊，每天吃着两块，慢慢的咱就把那气色就养回来了，整个人精气神都好了啊。
0: 是的，整个礼盒呢也是适合您提着走亲访友，很有面，谁家都有女主人嘛，您提着专门带给她，也特别显心意，有品位。礼盒全新升级，国潮凤凰图腾加爱马仕橙的配色，高级大气。今天拍一发三，到手219三个礼盒，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当中，您来回复给力就可以下单了。另外呢，支持免费试吃，临近中秋还专门给大家升级了京东发货，河北省内次日达。中秋好礼另外一个爆款就是我们的阳澄湖大闸蟹蟹卡了，1024联名款，售后有保障，提货无忧，升级了卡面，您走亲访友啊，礼赠亲朋贵人，轻便又体面。我们主推的是1688型的蟹卡，面食是1688型十只大闸蟹，诚心实意，十全十美，一张339，第二张啊，我们给您做到半价优惠，也就是相当于两张蟹卡才508块钱。石家庄本地的朋友呢，还支持线下自提，这马上过节了嘛，也不耽误您去用这个卡啊。一次性买5张以上的话，还能享受团购折上折优惠。另外呢，商城还有更多的中秋好物，全场每满399立减50，所以欢迎大家可以快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回复给力去选一选吧。

0: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1: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0: 嗯，不愧是隔离界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1024乐生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69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1: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商城中秋大促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0: 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场下单。中秋送健康，我选冬至子时西洋参阿胶糕国潮轻奢礼盒，贡胶品质的冬至子时阿胶，全程公正可溯源，特别搭配西洋参期许双补，清润解腻，补而不燥，怕上火脾胃弱的人也能放心吃，还是低糖配方，软糯回甘，好吃没负担。250克国潮轻奢礼盒原价299元，中秋专享直降80，只要219元，再赠两盒价值79元的黑芝麻阿胶高礼盒，到手三盒高端礼盒，自制养人，送长辈走亲戚都有面儿。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娇下单购买。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乐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啊！中秋心意好礼到底应该怎么选？
2: 别发愁了，乐商城秋天的礼物礼卡暖心来袭，多款时间一卡全包，仅需339元起，888型纯享卡第二张半价508.5元，到手2张。
0: 哇！南美大对虾、澳洲和牛肉饼、东来顺羊肉，高级釉面，中秋送礼加选。
2: 没错，提货期延长至2年，乐商城定制，值得信赖。
0: 我也赶紧囤2张。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一卡送达秋天专属美。
3: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0: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3: 还有其他款吗？
0: 必须有，现在乐生城打牌5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3: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0: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4: 玩转麦克风，一路畅听。音乐 ，Let's go，Let's go。
5: 好了，时间来到了18:21，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收听一路畅听，我是麦迪。
6: 哎，大家下班快乐，我是思达，我们是
5: 大麦子。是的，今天下班路上呢，跟大家来这个一起，我们说这个互动的，是我们两个人啊。那么到这个时间段呢，也是到了我们要唱歌的时候了，因为 Let's go 嘛。
6: 是。
5: 哎，所以今天唱什么歌呢？唱一首老歌吧。
6: 唱一首老歌，接下来就是麦老师来晚高峰了，咱能放过他吗？
5: 哎呀。啊，整得我压力还挺大，哎，你知道吗？
6: 可以听到现场版的吧？也不用压力大，你这是，哎呀，正常发挥就行了，洒洒水。
5: 你别这么说，我压力越大啊！来一首老歌，然后我们今天是
6: 让大家就是你故意不唱一句，然后让大家来唱。
5: 是的，
6: 是吧？大家可以可唱长可唱短，大家都可以啊，随意。
5: 对，
6: 因为这首歌非常的熟悉。
5: 是的啊，我们大家一起来唱，在这个拥堵的晚高峰路上啊，咱们一起来听歌唱歌，一起放松一下，好不好？
6: 是让大家来接歌词啊。
5: 来 ，Let's go。
6: 啊，我

0: 起来点掌声。
1: 圈儿，刚才大家接出来的那一句啊，就是一上来其实大家就可以来接了。
0: 是的，非常简单的八个字，一句歌词，好听啊！我觉得，当然我不是夸我自己唱好听，
1: 就是好听。
0: 不是，但是老歌确实很好听啊，
1: 好听好听，真的好听、啊，就是我们堪比原唱，真的。
0: 哎呦，
1: 听我意犹未尽。你知道，因为这首歌其实本身它并不长，
0: 对。
1: 然后你知道我为什么要把这个让大家来接出这一句的这个歌词放在这儿吗？就是一上来
0: ，还挺突然的。
1: 你知道为什么？
0: 我不知道为什么，
1: 因为我不想影响你后面演唱的这种流畅性和完整性。
0: 哎呀，知我者四大矣。
1: 还好还好。哎呀，
0: 这个得以知己啊，
1: 我的荣幸啊。哎呀，
0: 感恩感恩啊、哎。这个我们今天唱歌最主要目的让大家开心。
1: 他一凡就说了，麦老师唱歌真不错，呱唧呱唧。
0: 哎呀，大家也唱起来嘛。哎呀，那个，因为我为什么唱这首歌？因为昨天思达在问我，然后我说那唱一首什么呢？就是。岁月金曲吧、
1: 哦、
0: 啊，然后呢我其实想说的就是突然想到这个歌、哦、啊，你知道我在等你吗，我相信也是很多朋友的心声、哦、啊，可能是你心中有一个人、
1: 哦、
0: 你想对他发出这种呼唤、
1: 哦、
0: 亦或者说没有那么多大道理，
1: 嗯，
0: 比如说你想对假期说你知道我在等你吗啊，或者说你想对谁谁谁什么样的事情、
1: 哎、
0: 啊，那我们希望大家能够一再等待那件事情呢能够尽快的走进自己的生活，
1: 是的，
0: 能够愿望尽早实现吧。
1: 嗯有很多朋友已经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大家来发打字也好啊，发语音更鼓励大家、嗯、非常欢迎大家来
0: 唱歌
1: 唱过来啊。
0: 西宁这位朋友是特别早就发过来了，
1: 是啊、哦、发了11秒的语音，
0: 对，我们来听听看，
1: 听听呢，
0: 好吧。
2: 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没有理由，没有原因。
1: 嗯，好听。
0: 还有奇怪的松树。
3: 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没有理由，没有原因。
0: 他唱的不错，
1: 好深情啊，
0: 深情男生，
1: 对
0: 对吧？来，小薇，我们来听听看小薇啊，薇姐的歌声。
1: 嗯，
2: 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刻起。
1: 好嘞，薇姐，知道啊。
0: 嗯，知道吗？就是小薇朋友啊、嗯，这位朋友，这位听众，他早上奶茶也留言过，然后我还给他打过电话，送过黄金小马的奖品。我特别期待什么呢？我特别期待有一天能够，因为我感觉他就是他起。
1: 嗯、
0: 就是在楼顶起来的，你知道吗？
1: 但是薇姐从来没有掉下来过
0: 啊、对，
1: 嗯，她在平地起高楼，然后呢，最后高音还能顶上去，
0: 穿透云霄。我特别期待，就是有一天能听到她，就是浅吟低唱一下。
1: 有过，有过，
0: 有过吗？
1: 有过。
0: 那什么样的感觉？
1: 忘了那天是唱哪首歌来着？我说觉得，我说哇哦，
0: 这是小薇吗？
1: 对，薇姐唱的，我觉得反正薇姐的歌路还是很广的。
0: 哦，好，再来听听大家的林小森。
1: 嗯，
2: 莫名我只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
0: 这就是甜美女生了，
1: 是
0: 是吗？
1: 好听哦，
0: 哎，江南庭院的感觉。
1: 嗯、对，
0: 九黎，
1: 哇，九黎可会唱了。
2: 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
0: 可以可以可以的。
2: 有理由，没有原因。
1: 我跟你说、哦、九黎在我们这个晚高峰这个猜歌环节听众里面他的级别算是夯爆了的级别。
0: 哦哟。
1: 真的，九黎每一次唱歌都觉得就是哇，这就甜妹了。
0: 他是有东西的，
1: 真的
0: 能听出来。
1: 底子、
0: 嗯。
1: 然后我老会了，这位朋友也老会唱歌了，我们来听听啊，我老会。
2: 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了你。
0: 呀呀。
2: 没有理由。没有原因，
0: 这是自己改编了还是吧？
1: 嗯，
2: 莫名我就喜欢你，
1: 深深的爱上你，
0: 这有点爵士版啊！
1: 哎，有一点那自己的小味儿。
0: 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
1: 哎，
0: 怎么样？加个那个，你知道吗？还有点那个 R&B 那种感觉，
1: 有
0: 是吧？
1: 嗯，我们再来听听 IX 也老会唱了。
2: 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没有理由，没有原因。
0: 不错，
1: 真棒，
0: 唱得非常的有感情。
1: 对，
0: 哎呀，我觉得这些朋友你们今天应该遇到子琛去
1: 啊，
0: 他在主持唱歌比赛让他到让你们都晋级啊，真的，我们这个一路上听听众藏龙卧虎，
1: 对对对，
0: 哎呀好听啊，开心啊。然后我们接下来也共同再来听一听这首歌吧，经典老歌，这首歌是1989年的歌。然后接下来这首歌呢也是一个港风的一个女生的一个全新的翻唱版本啊，叫做你知道我在等你吗。

0: 中秋送贵人，送伙伴，送朋友家人，就选燕之屋晚宴。
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2: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3: 燕之屋，
4: 冲冲冲冲冲冲冲！
5: 冲什么呢？
4: 冲锋衣中秋大促，快冲！乐商城限时直降吉普3合1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5: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4: 没错，1024乐商城中秋大促来袭，吉普3合1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5: 我要再来一件。
4: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5: 快冲！
6: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5: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6: 学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5: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6: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5: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6: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5: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7: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6: 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啦。
8: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6: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8: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6: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8: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6: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两瓶到手仅需299元。
8: 哇，这么便宜啊，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6: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 10月5日，衡水老白干之夜群星演唱会将于河北奥林匹克体育中心震撼开唱，李克勤、周晓鸥等众多明星唱响石门，衡水老白干邀您锁定精彩，共赴璀璨音乐盛宴。
9: 这里是 FM河北音乐广播。
10: 音乐
9: 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11: 好了，各位朋友，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说今天是9月23号，周三啊，我们再有一天的时间就该到中秋节了。而今天呢，有一批中小学生迎来了他们的假期，这就是
12: 秋假。
11: 是的啊，然后呢，9月23号、24号这两天呢，今明两天，石家庄市中小学迎来了首个秋假。
12: 是的啊，迎来首个秋假之后呢，家长们的反应不太一样。有记者了解呢，说最初得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呢，孩子们肯定是很高兴的啊，但是有的家长表示很淡定，因为自己也得上班啊，那孩子怎么办呢？就请家里边老人得帮忙看着呗。这对于这个秋假的这个假期安排，有一些不准备在秋假期间带孩子出远门玩啊，毕竟是时间比较短，就两天的时间，或者再加上后边的这个中秋，另外那三天呢还得再回来上学。那有的家长呢，作为全职妈妈，认为秋假也是这样一个让孩子可以走到户外接触一下大自然，现在这个秋高气爽天气比较适合，让孩子放飞心情的一个假期，挺好。还有一部分家长第一反应就是，我们都得上班，放秋假谁带孩子呀？
11: 对啊。
12: 有一些担心说，这个暑假刚刚过完，刚开学的时候孩子明显有点浮躁，需要收收心。现在家秋假放完了，放中秋，中秋放完了，马上有十一，那重返学校之后，孩子们又得更该收心了。
11: 所以说，其实面临的一个秋假，我们需要解决的一个课题就是说，如何解决孩子放秋假第一时间什么时候放？
12: 对。
11: 第二就是如何解决家长还需要上班无法照顾放秋假的孩子啊，这样的一个课题啊，这是我们需要下一步来去解决的。但是起码有秋假就比没有好吗？
12: 嗯
11: 啊，那么有不同看法，有不同的感受，这都是正常的。
12: 对，
11: 有问题我们才有去解决的需求。
12: 对，
11: 总之秋假已经来了，您家是怎么安排的呢？您准备让孩子做些什么呢？尤其是这个秋天马上到来的这个假期，您准备带孩子去哪儿玩吗？当然不少人朋友会说了，说哎呀，这假期啊，假期哪儿都是人，是吧？价格也挺高的。然后呢，我感觉去哪儿吧，人多了体感不好。
12: 其实错峰出去玩挺好的。
11: 那当然了，说到错峰了，不如这个秋天啊，如此之美的秋景，跟我们一起下江南去看看。 秋天真是不冷不热，天高气爽，一年里头最舒服和最适合出门赏景的季节。
12: 嗯，
11: 对于北方人来说呢，其实南方的景色，小桥流水，有山有水的地方啊，非常秀丽的地方，包括那种徽派建筑是吧，白墙黑瓦，
12: 是
11: 很多北方朋友非常喜欢的景色，
12: 咱这边也比较少见。嗯，
11: 到了这种地方，尤其是在他们的秋天，五颜六色的，你会更觉得我们别有一番的这种美在。所以这个秋天我们带大家要去到的就是江南秋景七日游，带您出去玩。这一趟最突出的呢，就是宏村、婺源，再加上黄山千岛湖，都是非常有名的景点。但是我们不敢这个十一黄金周去，我们呢是10月13号首发团出发，正好错开了黄金周。家里面第一你有假期，第二呢你想出去玩，第三家里有老年人是吧，然后呢想要慢节奏的舒舒服服的体验一下这种沉浸式的旅游，尤其是去江南看秋景的话，可以跟着我们一起出发，一次行程把江南秋景一网打尽。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您来回复江南二字就可以先来了解一下了。
12: 对，整趟的行程啊，亮点非常多，要重点跟您说一下这个宏村啊，这个村子，人大家伙呢把它称之为叫画里的乡村，是徽派建筑里的活化石，粉墙黛瓦，马头墙层层叠叠。这个村子里边那个月沼和南湖啊，把这个白墙黑瓦倒映的清清楚楚的，尤其是在现在这个季节，秋光气爽的时候啊，岸边的那个树全部都红透了，您就想整个村子就跟着打翻了调色盘一样，那个颜色非常的漂亮。
11: 他这儿其实有很多美院的学生老师，包括艺术家去那儿写生。
12: 对对对对，然后更难得的是呢，这个村子它还有非常深厚的文化底蕴，800多年的历史，宗族的礼制啊，藏在那一条条的古街巷子里面，走一走，一步走一步，它就是一段故事啊。
11: 再说千岛湖，在这儿一定要早起，为什么呢？因为你可以看到在这儿最美的秋色，最绝的秋色，让你感觉有一点步入仙境的感觉。因为它千岛湖有什么呢？清晨云海这景观，上千座小岛浮在薄薄的雾里面，晨风一吹，雾气漫过岛尖儿，仿如闯入仙境。这一定会是您一生当中最难忘的一个时刻。我们带您坐船在千岛湖穿岛而过，看满眼都是层林尽染的秋色。哎呀，我觉得早晨，我特别喜欢秋天的早晨。
12: 对，
11: 尤其是下点小雨儿，有点雾气，有点潮湿。
12: 而且你就是说，其实麦迪吧，就是自带那种文艺气质，然后一般一出去玩吧，就愿意去那种爬爬山呀，
11: 接受大自然呢。
12: 对，然后呢，尤其有点那种，国物弥漫那种感觉。
11: 对，我觉得这个地方是特别能够去班味儿的地方。
12: 对 对，他特别喜欢这种感觉，
11: 特别去班味儿的地方。
12: 是，
11: 所以我觉得就是，只要说你有空吧，有时间，一定要跟着我们去这一趟啊，因为一趟纯玩七天，绝对沉浸式，
12: 是
11: 零购物店，时间全部留给风景。重点是10月13号，咱们首发团就出发了，正好错开了十一的人潮，价格也实在。想知道具体行程、想报名的朋友特别简单，您上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直接来回复江南二字啊，您回复江南就可以看到详细的路线安排，也能直接进群。秋天不等人，名额不多，各位朋友，咱们江南见吧。

0: 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1: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0: 嗯，不愧是隔离界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1024乐生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69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1: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商城中秋大促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0: 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你进入商城下单。秋风起，滋补食，
2: 又到海参进补好时节，个个肉质饱满，一口 Q 弹滑嫩。
0: 被誉为海中人参的海参，富含优质蛋白与多种微量元素，抵制高营养。
2: 河北音乐广播大连素源直采，正宗鲜食疗参，开袋烹饪免泡发。现在乐商城双节大促，正宗鲜食疗参3斤大礼盒，只要598元，现在下单还能再减50元，只要500出头就能把3斤疗参大礼盒带回家。
0: 秋日滋补，好参不贵。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下单，
2: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0: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清燃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2: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支降，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0: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
3: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0: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3: 还有其他款吗？
0: 必须有，现在乐生城打牌5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3: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0: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2: 黄山归来不看山，在梦幻诗山画卷中领略四季之美。千岛湖上游船，船在湖中走，人在画中游。在徽州古城观赏世界独一无二的八角牌坊，去世界文化遗产的宏村看青墙黛瓦倒映月沼，向你讲述百年徽派文化传承。晚上雾女周看实景演出，屯溪老街喝杯徽州米酒，微醺着入梦。一城跨两省，揽尽江南秋。河北音乐广播主播带队，金秋十月带你到江西安徽诗意画卷中走一走，看一看，听听黄梅戏。火车双卧漫游不赶路，只感受路上的风景和美食。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江南二字报名了解详情，众信旅游全程陪伴。
4: 中秋去哪儿逛啊？
1: 天津空港王府井奥莱啊，即日起至9月27日，全场一折起，百元买大牌，购物赢谢卡。
4: 走，导航天津空港王府井奥莱，唐山开车80分钟就到了。详询电话0222-5896-1181。
5: 每天傍晚听说貌美如花、
6: 英俊潇洒
5: 又堵在路上的你们，
6: 在召唤有趣有料有欢笑的
5: 我们陪你下班。
7: 下班喽
5: ！Here we go， 昼夜切换。结束白天的繁忙，
6: 摩登变换，开启你2小时的高光，
5: 卸下压力，
6: 提起笑肌，
5: 深呼吸，带你开麦开唱，
6: 社恐不存在。
5: 河北音乐广播晚高峰，每天下午5点到7点，给你一路陪伴，一路惊喜的一路畅听。
8: 好了，时间来到了晚上的6点49分了。那么今天是秋分啊，后天就是中秋节了。
9: 哎，
8: 秋天这个季节，你会觉得一早一晚其实挺凉的。
9: 对。
8: 然后呢，气温的温差也是很大啊，白天呢确实也很燥热。那么天气干燥，温差又大，很多人会觉得嗓子不舒服啊，气色差呀，没精神呢、啊。包括女生，一到了这个时候，一早一晚手脚容易冰凉。
9: 嗯。
8: 家里的长辈，你也会发现他们早上睡醒了，吃完早饭还得再睡一觉，为啥呀？没劲儿啊，体虚乏累。
9: 嗯。
8: 而且大家都知道。中秋礼赠送阿胶啊，是这个时节真的拿得出手的康养好物。您答谢贵人，孝敬爸妈，懂行的人都知道，这是一份滋补好礼。那么今天呢，给大家带来高档次的冬至子时西洋参阿胶膏，气血双补，专门适配现代人气虚火旺的体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呢，您来回复给力，半斤装的，今天269，中秋特惠价格。只减50，只需要219，而且啊，下单还随单加赠您黑芝麻阿胶膏2盒，相当于买1发3，还给您打了一个8折。您回复给力就可以来去下单了。
9: 是。

0: 那千年汉方的阿胶糠呢，用料是很扎实的，而且他们家这个高端线冬至子时啊，就是正宗的东阿贡胶，古法九提九炼，食材地道可溯源，还特意搭配了长白山足年的西洋参在里头。阿胶呢是主打养血养血啊，这个西洋参呢是补气养阴，还能清火，这一温一凉正好中和了，这气血呢能够真正的一个循环开，所以秋冬补着咱完全不怕上火，而且口感呀也好吃啊，软糯不腻的，带着西洋参淡淡的回甘，低糖配方，所以全家老小都能放心吃。经常熬夜的朋友，或者体质偏寒的女生，体虚的中老年人啊，每天吃上两块，慢慢咱就把这个气色给养回来了啊。
1: 嗯，谁家有女主人的话，您提着专门带给她，那女生也肯定觉得特别暖心，
0: 对
1: 啊，显得你有心意。而且呢，礼盒是全新升级的，它这个是国潮凤凰图腾，加上爱马仕橙的配色，高级大气，送人特别显贵显体面。然后今天呢，我们是中秋福利价格219嘛，下单再赠两盒200克的黑芝麻阿胶糕礼盒，拍一发三，整整到手三个礼盒。和平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回复给力，可以下单支持免费试吃。而且临近中秋，还专门给您升级了京东发货，河北省内还能次日达。
0: 嗯，所以说呢，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赶紧回复给力啊，去下单。另外呢，您还可以看到我们的另外一个爆款阳澄湖大闸蟹的蟹卡，1024联名款啊，售后有保障呢，提货无忧，升级了卡面。您呢，正好在这个中秋啊国庆假期走亲访友，礼赠亲朋贵人，轻便又体面。主推那个1688型的，你来购买里边10只大闸蟹，诚心实意，十全十美啊！一张是339，但是第二张呢，给您打个半价，
1: 对，
0: 到手2张508.5块。啊，咱们是石家庄本地的朋友，您要是现在着急，我就支持线下自提都行啊！一次性的买5张以上，还能享受更优惠的团购折上折的优惠。一张蟹卡，咱锁住秋日的新鲜味道。
1: 是的，
0: 104乐商城呢，还筛选更多的中秋好礼，大家都可以来逛一逛，选一选，全场也是每满399就立减50的。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快去回复给力吧。
1: 18:52，今天的一路上听呢，就先陪伴各位到这儿了啊！稍后呢是更加精彩的乐享大讲堂，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明天见喽，
1: 拜拜。

0: 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父母含辛茹苦的养育之恩，前辈关怀信任的知遇之情，朋友不离不弃的深情厚谊。今年中秋，我为您送上燕之屋晚宴，润养身心，愿健康与您常相伴。
2: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2: 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
5: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6: 看看我今天带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5: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6: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5: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6: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7: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及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乐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
6: 啊，中秋心意好礼到底应该怎么选？
8: 别发愁了，乐商城秋天的礼物礼卡暖心来袭，多款时间一卡全包，仅需339元起，888型纯享卡第二张半价508.5元，到手2张。
6: 哇，南美大对虾、澳洲和牛肉饼、东来顺羊肉，高级釉面，中秋送礼加选。
8: 没错，提货期延长至2年，乐商城定制，值得信赖。
6: 我也赶紧囤2张。
8: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一卡送达秋天专属美。
9: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7: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9: 还有其他款吗？
7: 必须有，现在乐商城大牌五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9: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7: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10: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11: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6: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2: 来关注这一时段的资讯。多所双一流高校新校区预计将于明年九月在雄安新区开学。邯郸体育中心发布通告，9月22号到10月7号，邯郸体育中心以及停车场暂停对外开放，10月8号恢复正常开放。10月12号到10月21号，邯郸体育中心以及停车场暂停对外开放，10月22号恢复正常开放。
3: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古代人们的生活崇尚自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当时的农事耕作节气更迭，历法制定，是以天象的运动变化为依据的。天空，特别是星空，神秘、朦胧、静谧、深邃、苍凉。人们仰望日月星辰，抒发情感。他们以世间最纯粹的语言凝聚成首首经典的诗篇。今天的经典留声，咱们一起品味古诗词里的日月星辰。

0: 月亮，是古今世人最喜欢写的景物之一。人们总希望月长圆，人长久。然而，有圆必有缺。诗人由月亮的阴晴圆缺，进而联想到世间的聚散离合，希望把无尽的思念之情通过月亮传递给远方的亲朋好友。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苏轼期盼明月千里寄相思。每当游子漂泊异地，沦落他乡之际，夜空中那一轮皎皎明月就成为他们思乡的情感寄托。李白静夜思中，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在这一抬一低头之间，诗人生动地勾勒了一幅月夜思乡图。张九龄《望月怀远》诗中，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虽然人远隔千山万水，但却共同拥有一轮明月，明月牵动两地的相思。
1: 海上生

古代诗人，擅长托物言志，借景抒情。南斗北斗经常被入诗入词。南斗是由六颗星围聚成斗的形状，隶属现代的人马座。北斗为北斗七星，隶属于大熊座。这两组星虽然没有特别突出的亮星，但是由于其特殊的形状和它们所在的位置，格外能够引起诗人们的联想和歌颂。唐代有一位不是很有名的诗人刘方平，写了一首月夜诗：更深月色半人家，北斗阑干南斗斜，今夜偏知春气暖，重生心透绿窗纱。这首诗描写的是春末夏初的夜晚的闲适生活，真实再现了当时北斗阑干南斗斜的夜空情境。无独有偶，曾经造成洛阳纸贵轰动效应的左思吴都府中也说：仰南斗以斟酌，要用天上的星斗来斟酒，这是怎样的浪漫和才情啊。

相对而言，北斗的知名度比南斗高，因为它位于北天极附近，又像时针一样指着北极星而旋转，一年四季可见，整夜旋转不停。北斗是由天枢、天璇、天机、天权、玉衡、开阳、瑶光七星组成，古代汉族人民把这七星联系起来，想象成为古代摇酒的斗形。北斗不仅是天上的著名天象，同时也是古人借以判断季节的依据之一。诸子百家之一的何官子写道：斗柄东指，天下皆春；斗柄南指，天下皆夏；斗柄西指，天下皆秋；斗柄北指，天下皆冬。严格来说，晚上八九点时看到斗柄指向东面时，就是春季了；指向南面时是夏季；指向西面时是秋季；指向北面时是冬季。古人的观察非常细致，古诗十九首里面有一句：玉衡指孟冬，众星何历历。玉衡指的是北斗星的斗柄，孟冬也就是初冬。这首诗所描写的正是斗柄北指，天下皆冬的情景。杜甫那句：一别星桥夜，三疑斗柄春，说的则是斗柄三次冬至，时间已经过了三年了。唐代诗人李白《长门怨》：天回北斗挂西楼，金屋无人萤火流。月光欲到长门殿，别作深宫一段愁。北斗挂西楼，则是夏季深夜的情景。

时，五星横为阴，六星开阳绿，七星为阳光，斗柄

要说夜空中最有名的星斗，当属北极星了。因为北极星是天上众星旋转所围绕的中心点。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滕王阁序写道，地势极而南溟深，天柱高而北辰远。杜甫登楼写道，北极朝廷终不改，西山道口莫相亲，都足以说明北极星在古人心目中的地位。地球绕地轴自转，地轴呈一个斜角直指北天极。由于地轴存在微小的偏振，所以北极星并不是一直不变的，而是由地轴所指向的那一小片区域的群星轮流担任的。现在的北极星是小熊座的阿尔法星，据测算 1.4 万年以后，织女星距离北天极最近，那时的北极星将会是织女星。

夜空中那奔腾的银河，以及银河两岸的牛郎织女星，在古诗文中也常常是歌咏和寄情的对象。牛郎星、织女星是夏季星空显著的目标，经常出现在诗词里，用来抒发不同的情感，表达不同的心境。《诗经》里说：“捉比云汉，朝晖于天。”一指烟波浩渺的银河在天空中流转，为本来就灿烂的星空更添了一份浪漫。唐代诗人杜牧在《秋夕》中写道：“银烛秋光，冷画屏，轻罗小扇扑流萤。天极夜色凉如水，坐看牵牛织女星。”这里把一位宫女的落寞失意、孤独的心境描写得非常到位。而另一位唐代诗人刘禹锡《浪淘沙》写道：“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淘风簸自天涯。如今直上银河去，同到牵牛织女家。”颇具豪迈的浪漫主义色彩。

古典诗文中提到的银河与牛郎织女，既有天文学意义，更有文学意蕴。夜空的银河如同一条奔腾的急流，从东北向南横跨整个天空。一年四季之中，夏末秋初季节的银河最为明亮壮观。银河古称天汉，汉是地上的汉江，天汉就是天河。在情感丰富而内敛的古人眼中，这流转于天的银河就成了他们失眠之夜眺望的对象。唐代诗人白居易的《长恨歌》中的迟迟钟鼓初长夜，耿耿星河欲曙天，就是唐玄宗所经历的每一个夜晚。唐代另一个诗人李商隐《嫦娥》一诗写道：云母屏风烛影深，嫦娥渐落小星辰。嫦娥应回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初秋季节，嫦娥渐落，又是一夜过去。诗中寂寥凄清的情绪感动着每一位读到、听到这首诗的人。

诗人在写银河时，总是把它与天牛星、织女星一起描写。织女星距离地球26.5光年，是整个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第四亮的恒星。在织女星旁边有四颗小星组成的一个菱形，我国古人认为那是织女织布用的梭子。牵牛星距离地球16.7光年，它和左右两颗小星成一条直线，我国民间称之为扁担星。传说中两颗小星是牛郎挑着的两个孩子。牵牛织女的神话传说在我国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同时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著名的古诗十九首中写道：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牵牛星遥远，织女星明亮，终日相望却不能相聚，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诗意含蓄隽永，余味悠长。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

民间传说中有了每年农历七月初七牛郎织女相聚的情节。到了后世诗人手里，这个颇具悲剧色彩的故事获得了更多的同情。宋代词人秦观《鹊桥仙》写道：纤云弄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度。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诗经小雅大冬记载，冬有启明，夕有长庚，意思是东方有一颗亮星叫启明星，西方有一颗亮星叫长庚星。而在很早的时候，人们就知道这两颗星其实是一颗。韩诗外传解释说，太白晨出东方为启明，昏见西方为长庚。太白也就是金星，金星是天空中除了太阳和月亮之外最亮的天体，在黎明的时候出现在东方，在黄昏的时候便出现在西方。太白金星又称白帝子，是天边启明星的神格化人物，时常出现在一些有影响的古典小说中，最著名的是《西游记》。黎明和黄昏正是日月隐去众星未显之时，天空只有一颗闪亮如钻石的金星。李白的诗歌中有孤月苍朗，河汉清，北斗错落，长庚明之句。据说李白的母亲怀孕时梦见太白星入怀，所以他的父亲为他取名李白，字太白，因此李白对太白星有着特殊的感情。他描写太白金星说，太白河苍苍，星辰上森列，去天三百里，渺尔与世绝。这颗孤傲的亮星同时也是他自己。而另一首《登太白峰》中，李白写道，西上太白峰，夕阳穷登攀，太白与我语，为我开天关。一首诗中出现了太白峰、太白星和李太白三个太白，妙趣横生。

0: 金星是行星，而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最亮的恒星则是天狼星。苏轼的词《江城子·密州出猎》中写道：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在我国古代的天文思想中，天狼星是代表侵略和战争的一颗星星。在苏轼的词中，它代表着刚刚与北宋王朝发生过战争的西夏。西北望，射天狼一句，表达了诗人希望粉碎外来侵略的良好愿望。
1: 千年风流寒墨长。

千百年前，古人们面对浩瀚的星空，发出过万千感慨。在这些经典的古诗词作品中，我们也能看到他们对天文现象不仅有诗意的描绘，也有更深刻的思考，有着丰富的科学与人文价值。这些年来，在一代代中国航天人的埋头苦干、积蓄奋斗下，浪漫想象和硬核科技不断碰撞，我们的脚步不断迈向宇宙深处，更深处。祝融、天宫、北斗、嫦娥、玉兔、广寒宫，这些曾经的神话故事正在被国人一点点变为现实。从此以后，当我们再抬头，当知满天尽是中国人的浪漫，繁星满天，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的星辰大海。

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计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历代文人墨客都爱登楼远眺，吟诗作赋，多少情怀被寄托在亭台楼阁和雕梁画栋之上。这其中有四座楼阁最广为人知，分别是有江南三大名楼之称的黄鹤楼、岳阳楼、滕王阁。

以及位于北方的鹳雀楼，还有一种说法是山东烟台的蓬莱阁。历代名人先贤、诗词名家，为这些楼阁留下了传承千古的诗词佳话。今天的经典留声，带您走进古诗词中的四大名楼。

洞庭天下水，岳阳天下楼。岳阳楼位于湖南省岳阳市，临洞庭，吞长江，气势雄伟。史料记载，岳阳楼最早可能是三国鲁肃的岳军楼，在四大名楼中历史最为久远，史称天下第一楼。由于众多历史原因与不可抗力，四大名楼

0: 楼都曾重修重建，但岳阳楼是唯一真正的纯木结构的古建筑。大多数人对这座楼的最初印象是北宋文学家范仲淹的《岳阳楼记》。众所周知，这篇文章是当年岳州知州滕子京重修岳阳楼时请好友范仲淹创作的一篇散文。但还鲜为人知的是，滕子京让范仲淹作文时只是让人送去了一幅洞庭晚秋图，让他看图作文。实际上范仲淹并没有去过岳阳楼，没看过洞庭湖，但他却妙笔生花写出了流传千年的岳阳楼记。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朝晖夕阴，气象万千。寥寥数句写出了洞庭湖水波澜壮阔的浩荡气势。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鲤游泳，等等，这些描写美得像一幅画。随后范仲淹借景抒情，用豪迈潇洒的笔墨讲述了自己有志于天下的宏大志愿。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在央视经典咏流传节目中，康辉、撒贝宁、朱广权、尼格买提的吟唱为这首诗增添了新的魅力。
1: 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岳明年政通人和，百废俱兴，乃重修岳阳楼，增其旧制，刻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主于作文以记之。

自古以来，李白、杜甫、白居易、李商隐等很多文人都登上岳阳楼，留下很多诗词佳作。白居易曾在题岳阳楼中写道：岳阳城下水漫漫，独上危楼凭栖栏。春暗绿时连梦泽，西波红处近长安。唐代著名的诗圣杜甫游览岳阳楼时年老体弱，感觉前途暗淡，挥毫题下登岳阳楼，表达空有一腔热忱却报国无门的伤感。至今在岳阳楼中还保留着许多历史文物，其中最为珍贵的是李白的真迹对联，题了水天一色风月无边八个大字。

唐代大家韩愈在新修《滕王阁记》说，愈少时则闻江南多灵官之美，而滕王阁独为第一，有鬼为绝特之称。滕王阁坐落在江西南昌赣江之滨，是江南三大名楼之首。据记载，滕王阁始建于唐朝永徽四年，是唐高祖李渊之子滕王李元婴任洪州都督时所营建，以滕王的封号命名阁。滕王阁迄今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曾屡毁屡建多达29次。我们现在看到的滕王阁是1989年重新竣工的。古人一直都认为登上滕王阁能够获得福气，因此从古至今这里都是游览的圣地。古时的许多官僚在宴请宾客时也会选择滕王阁，认为这里是最高的礼遇。传闻中朱元璋在战胜了群敌之后，也曾在滕王阁上大宴群臣，燃放烟火。

0: 历史上有很多赞美滕王阁的诗词文章，但最为知名的还是初唐四杰之一的王勃写下的《滕王阁序》，让滕王阁真正的闻名遐迩。《滕王阁序》全文773个字，包含了几十个成语，用了大量典故来叙事抒情，辞藻华丽，被称为天下第一骈文。千古名句“落霞与故其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更是妇孺皆知。落霞，孤鹜；秋水，长天，勾勒出一幅宁静致远的画面，美不胜收。文中“渔舟唱晚”四个字如同一幅画，将渔人风情表现得淋漓尽致。关山难越，谁悲失路之人，萍水相逢，尽是他乡之客。闲云潭影日悠悠，物换星移几度秋，真的是字字句句写出了滕王阁的无限风采，也让滕王阁得以名扬天下。
1: 老水尽，寒潭清，长风拂江畔。

黄鹤楼，位于湖北武汉市武昌区，地处蛇山之巅，濒临万里长江，被称为天下江山第一楼，有着天下绝景的美誉。黄鹤楼是三国时期东吴孙权修建的军事楼，用来瞭望手术，此后又经历历朝历代重建。自古以来，黄鹤楼吸引了历代众多文人墨客登楼题诗作文，留下数百首佳作。李白三次登临，对他青睐有加，一首打油诗“眼前有景到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把黄鹤楼和崔颢带到了中国诗坛的高峰。在唐代诗人里，崔颢名气不如李白、杜甫，但他的《黄鹤楼》却是写黄鹤楼的千古绝唱。诗中写道：“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四句二十八字都是绝奇之笔，被后世称为唐人七律第一。

千百年来，黄鹤楼的壮美景色吸引了无数诗人词人慕名，在此挥就了不朽的诗篇，其中就包括饱含陆游爱国热忱的《黄鹤楼》、《手把仙人绿叶枝》、《无形忽起早秋期》、《苍龙雀角归何晚》、《黄鹤楼中醉不知》，还有李白惜别好友的《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以绚丽斑驳的春色和浩瀚无边的长江为背景，绘出了一幅意境开阔、色彩明快、风流倜傥的诗人送别画。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

四大名楼中，湖北的黄鹤楼、江西的滕王阁、湖南的岳阳楼都属于长江流域，唯有鹳雀楼在黄河流域。它的旧址位于山西省永济市，是当地著名的风景胜地。因其气势宏伟，楼体高阔，登上层楼有腾空欲飞之感，故名云栖楼。又因紧靠黄河，有一种食鱼鸟类鹳雀，经常成群栖息于高楼之上，又称鹳雀楼。在唐宋时期，文人学士登鹳雀楼赏景，留下了许多不朽的诗篇，其中以王之涣的《登鹳雀楼》最负盛名，被誉为唐代山水诗之冠。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全诗四句20个字，用词非常简单，却写出了山河广阔、气势磅礴的景象。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意境深远，是千古传颂的名句，也是鹳雀楼最有内涵的宣传语，至今依然鼓励着许多人在面临困难的时候勇往直前。

在四大名楼中，鹳雀楼入选是有一点点争议的。鹳雀楼始建于北周，废毁于元初，只留下故址。明初因为黄河泛滥，故址也被淹没，不知所踪。此后的几百年间，一直有失无楼。在现代，重建鹳雀楼的项目被提出，直到2002年，新的鹳雀楼才重新建成。很多人觉得和最初的鹳雀楼相比，只有名字对应上了，它应该被排除在四大名楼之外。有资料说，上世纪90年代，邮政部门准备发行一套四大名楼的邮票，但当时现代版鹳雀楼还没有建出来，没有图片可以参考，人们就将山东的蓬莱阁算进了四大名楼之中，这才凑齐了邮票的四种图案。蓬莱阁世称江北第一阁，素以人间仙境、八仙过海的传说和海市蜃楼奇观而闻名，也是古代帝王拜谒的首选地点，所以部分网友觉得蓬莱阁足够有实力进入四大名楼之列。蓬莱阁历经风雨沧桑，阁上保存了许多古人的题字和匾额，也留

下了许多诗词名家的作品。李白曾说：“九重出入升光辉，东来蓬莱复西归。”苏轼说：“郁苍梧海上山，蓬莱万丈有无间。”秦观说：“多少蓬莱旧事，空回首，烟霭。”

有人总结说，天下好山水必有楼台收，山水与楼台又需文字流。词因楼生，楼因词显，若无先人的肺腑之情，这些名楼将远达不到今日的名气。若没有世代的精心修复，四大名楼早已不复存在，淹没在历史的洪流之中。确实是，不管是黄鹤楼、岳阳楼、滕王阁，还是鹳雀楼、蓬莱阁，都凝聚着厚重的人文情感，是人类历史长河里的丰富呈现。因楼所诞生的诗词文化瑰宝数不胜数，人们渴望通过这些古建筑去探寻久远的历史、诗人的情怀，在现实中体会到文化的传承。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和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这里是河北文艺广播经典留声，我是主持人伟成。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秀丽的山川孕育出诗的灵气，朴素的人民培育出诗的魂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早景而饮，耕田而食，地理与我何有哉？一幅世外桃源的祥和景象。纵然是在刀耕火种的蛮荒时代，头顶着的是炎炎烈日，脚下踩着的是滚烫的土地，挥洒的汗水中仍然浸润着浓浓的诗情。今天的经典留声，就带你感受中华五千年诗歌史。春秋战国时期的诗歌，从仲尼编辑的《诗经》走来，从屈平悲叹的《离骚》走来。诗歌的溪流，在华夏汇成滚滚大河，诗歌的韵律在中华大地亘古不息。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似，雨雪霏霏。如三月的纸鸢，载着悠长的梦影，伊人的面容却在雨雪纷纷的清晨消失融化。

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蜀离之悲，一声长叹，响彻苍穹。千百年来，却无人可解。对于国人来说，能把一个重要的节日慷慨地赋予一位诗人，充分地说明了我们祖先心灵里诗的禀赋，诗化的生活情趣。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中国的诗魂最终没能与这个世界和光同尘。汨罗江的经世一跃，泛起的涟漪，两千多年仍未平静。虽然系粽子的五色绳早已褪色，龙舟竞渡的喧嚣也渐行渐远。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行音则盼的形象却永远那么清晰，如一幅凄美的中国画，还散发着淡淡的墨香。从此，中国的诗歌添上了圣洁的光辉。

秦汉时期，坑灰未冷山东乱，刘向原来不读书。焚灭史书的秦始皇的万世梦刚刚开始，就在杀声震天中戛然而止。力拔山兮气盖世的项羽挥舞着巨大的戟闯入咸阳，不久即发出追不逝兮可奈何，于兮于兮奈若何的悲叹。曾经的战友刘邦却以意气风发激扬文字，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

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在笑倾人国。宁不知倾城与倾国，佳人再难得。英雄气短，儿女情长，如此曼妙可人，自然令汉武帝也为之摧眉折腰。李夫人由此令六宫粉黛无颜色。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欢愉弦短，繁华有尽，盛世年华转瞬成过眼云烟。天不仁兮将乱离，地不仁兮使我逢此时。干戈日寻兮道路危，民卒流亡兮共哀悲。蔡文姬在《胡笳十八拍》里道出了多少离乱人的悲苦。华夏大地干戈四起，英雄如曹孟德也不禁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明明如月，何时可多？忧从中来，不可断绝。世事乱象，反激起其雄心万丈。山不厌高，水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不过，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天下尚未统一，却祸起萧墙。主斗然斗齐，斗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同为建安七子的两个儿子，却不能和平共处。若曹操地下有知，恐也不会安心吧。风生于地，起于清平之末。上层人物的斗争自然影响到下层百姓。曹氏内部之斗方平息，那边司马氏家族赫然崛起，你死我活的厮杀，结果是魏晋人物不问政治，清越超脱，谈玄论酒。目送归鸿，手挥五弦，俯仰自得，游心太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亦妄言。其实，他们的内心深处却是多么孤寂悲凉啊。

孤鸿号外野，翔鸟鸣北林。徘徊何所见，又似独伤心。习习笼中鸟，举何处似鱼，落落穷巷事，报应守空炉。独特的行为方式，为后人留下一段绚丽的魏晋风度。树欲静而风不止。喜欢打铁兼通音律的嵇康，最终没有做到独善其身。三千太学生的请求，也挽不回司马昭杀人之心。临死前的一曲千古绝唱，让现在的人们仍然叹息不已。《广陵散》从此绝矣。几百年的分裂争斗，是中国历史抹不去的伤痛。各个民族的融合交流，又使中国文化获得了空前的新鲜血液。大分裂、大战争、大融合，儒释道也被深刻而广博地解读。中国文化在不停地发酵，为一个新的时代到来做准备。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唐朝都是中华民族的骄傲。诗歌从涓涓细流汇成滔滔大河。如果说以前它还只是文人雅士的孤芳自赏，那么现在它已经成为普罗大众的交响合奏。自此，谈到诗歌，就不得不与一个朝代挂上钩，以致演化成一个新的名词——唐诗。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四川人陈子昂雄浑高古地登幽州台歌，如彗星破空而过，留下长长的尾翼，让人仰望。

0: 歌》唐·陈子昂。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1: 英姿勃勃的王勃来了。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

饮中八仙之贺知章来了。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

吴中四使的张若虚来了。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滟滟随波千万里，何处春江

还有那借古讽今、慷慨苍凉的刘禹锡。朱雀桥边野草花，武夷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千寻铁锁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人世几何伤往事，山行依旧枕寒流。

那奇绝幽巧、瑰丽虚幻的李贺。空江汉月出宫门，一君清泪如千水。衰兰送客咸阳道，天若有情天亦老。作为一个群体，唐朝的边塞诗人用他们雄奇的文笔为诗人留下了风格特异的壮丽诗篇。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气势磅礴，气象宏大。北风卷地百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漫天皆白，壮阔绮丽。万古雷音地，千奇火生风。日轮著霜歌，月破悬雕弓。战争的紧张激烈，如在眼前。

青年白居易曾经因为自己的名字而被人嘲笑，长安句不容易，言外之意，白白的居住更不容易。不过很快嘲笑之声消失，代之以敬佩之情。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如清风拂面，还带着泥土的芳香。在他的积极实践和推动下，新乐府也成为一场影响深远的诗歌运动。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肖宇，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蜻蜓即时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古代人们的生活崇尚自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当时的农事耕作，节气更迭，历法制定，是以天象的运动变化为依据的。天空，特别是星空，神秘、朦胧、静谧、深邃、苍凉。人们仰望日月星辰，抒发情感。他们以世间最纯粹的语言，凝聚成首首经典的诗篇。今天的经典留声，咱们一起品味古诗词里的日月星辰。

月亮，是古今世人最喜欢写的景物之一。人们总希望月长圆，人长久。然而，有圆必有缺。诗人由月亮的阴晴圆缺，进而联想到世间的聚散离合，希望把无尽的思念之情通过月亮传递给远方的亲朋好友。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苏轼期盼明月千里寄相思。每当游子漂泊异地，沦落他乡之际，夜空中那一轮皎皎明月就成为他们思乡的情感寄托。李白静夜思中，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在这一抬一低头之间，诗人生动地勾勒了一幅月夜思乡图。张九龄《望月怀远》诗中，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虽然人远隔千山万水，但却共同拥有一轮明月，明月牵动两地的相思。海上

古代诗人擅长托物言志，借景抒情，南斗北斗经常被入诗入词。南斗是由六颗星围聚成斗的形状，隶属现代的人马座。北斗为北斗七星，隶属于大熊座。这两组星虽然没有特别突出的亮星，但是由于其特殊的形状和它们所在的位置，格外能够引起诗人们的联想和歌颂。唐代有一位不是很有名的诗人刘方平，写了一首月夜诗：更深月色半人家，北斗阑干南斗斜，今夜偏知春气暖，重生心透绿窗纱。这首诗描写的是春末夏初的夜晚的闲适生活，真实再现了当时北斗阑干南斗斜的夜空情境。无独有偶，曾经造成洛阳纸贵轰动效应的左思吴都府中也说：仰南斗以斟酌，要用天上的星斗来斟酒，这是怎样的浪漫和才情啊。

相对而言，北斗的知名度比南斗高，因为它位于北天极附近，又像时针一样指着北极星而旋转，一年四季可见，整夜旋转不停。北斗是由天枢、天璇、天机、天权、玉衡、开阳、瑶光七星组成，古代汉族人民

0: 斗柄西指天下皆秋，斗柄北指天下皆冬。严格来说，晚上八九点时看到斗柄指向东面时就是春季了，指向南面时是夏季，指向西面时是秋季，指向北面时是冬季。古人的观察非常细致，古诗十九首里面有一句玉衡指孟冬，众星何历历。玉衡指的是北斗星的斗柄，孟冬也就是初冬。这首诗所描写的正是斗柄北指天下皆冬的情景。杜甫那句一别星桥夜，三疑斗柄春，说的则是斗柄三次冬至，时间已经过了三年了。唐代诗人李白《长门怨》：天回北斗挂西楼，金屋无人萤火流，月光欲到长门殿，别作深宫一段愁。北斗挂西楼则是夏季深夜的情景。
1: 一星疏为天，二星悬为地，三星积为人，四星全为石，斗柄

要说夜空中最有名的星斗，当属北极星了。因为北极星是天上众星旋转所围绕的中心点。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滕王阁序写道，地势极而南冥深，天柱高而北辰远。杜甫登楼写道，北极朝廷终不改，西山道口莫相亲，都足以说明北极星在古人心目中的地位。地球绕地轴自转，地轴呈一个斜角直指北天极小的偏振，所以北极星并不是一直不变的，而是由地轴所指向的那一小片区域的群星轮流担任的。现在的北极星是小熊座的阿尔法星，据测算1.4万年以后，织女星距离北天极最近，那时的北极星将会是织女星。

夜空中那奔腾的银河，以及银河两岸的牛郎织女星，在古诗文中也常常是歌咏和寄情的对象。牛郎星、织女星是夏季星空显著的目标，经常出现在诗词里，用来抒发不同的情感，表达不同的心境。《诗经》里说，捉比云汉，朝晖于天，一指烟波浩渺的银河在天空中流转，为本来就灿烂的星空更添了一份浪漫。唐代诗人杜牧在《秋夕》中写道，银烛秋光冷画屏，青罗小扇扑流萤，天极夜色凉如水，坐看牵牛织女星。这里把一位宫女的落寞失意、孤独的心境描写得非常到位。而另一位唐代诗人刘禹锡《浪淘沙》写道，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淘风簸自天涯，如今直上银河去，同到牵牛织女家，颇具豪迈的浪漫主义色彩。

古典诗文中提到的银河与牛郎织女，既有天文学意义，更有文学意蕴。夜空的银河如同一条奔腾的急流，从东北向南横跨整个天空。一年四季之中，夏末秋初季节的银河最为明亮壮观。银河古称天汉，汉是地上的汉江，天汉就是天河。在情感丰富而内敛的古人眼中，这流转于天的银河就成了他们失眠之夜眺望的对象。唐代诗人白居易的《长恨歌》中的“迟迟钟鼓初长夜，耿耿星河欲曙天”，就是唐玄宗所经历的每一个夜晚。唐代另一个诗人李商隐《嫦娥》一诗写道：“云母屏风烛影深，长河渐落晓星沉。嫦娥应回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初秋季节，长河渐落，又是一夜过去。诗中寂寥凄清的情绪，感动着每一位读到

诗人在写银河时，总是把它与牵牛星、织女星一起描写。织女星距离地球26.5光年，是整个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第四亮的恒星。在织女星旁边有四颗小星组成的一个菱形，我国古人认为那是织女织布用的梭子。牵牛星距离地球16.7光年，它和左右两颗小星成一条直线，我国民间称之为扁担星。传说中两颗小星是牛郎挑着的两个孩子。牵牛织女的神话传说在我国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同时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著名的古诗十九首中写道：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牵牛星遥远，织女星明亮，终日相望却不能相聚，盈盈一水间，默默不得语，诗意含蓄隽永，余味悠长。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民间传说中有了每年农历7月初7牛郎织女相聚的情节。到了后世诗人手里，这个颇具悲剧色彩的故事获得了更多的同情。宋代词人秦观《鹊桥仙》写道：纤云弄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度，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诗经小雅大东记载，东有启明，西有长庚，意思是东方有一颗亮星叫启明星，西方有一颗亮星叫长庚星。而在很早的时候，人们就知道这两颗星其实是一颗。韩诗外传解释说，太白沉出东方为启明，昏见西方为长庚。太白也就是金星，金星是天空中除了太阳和月亮之外最亮的天体，在黎明的时候出现在东方，在黄昏的时候便出现在西方。太白金星又称白帝子，是天边启明星的神格化人物，时常出现在一些有影响的古典小说中，最著名的是《西游记》。黎明和黄昏正是日月隐去众星未显之时，天空只有一颗闪亮如钻石的金星。李白的诗歌中有孤月苍朗，河汉清，北斗错落，长庚明之句。据说李白的母亲怀孕时梦见太白星入怀，所以他的父亲为他取名李白，字太白，因此李白对太白星有着特殊的感情。他描写太白金星说，太白河苍苍，星辰上森列，去天三百里，渺尔与世绝。这颗孤傲的亮星同时也是他自己。而另一首《登太白峰》中，李白写道，西上太白峰，夕阳穹登攀，太白与我语，为我开天关。一首诗中出现了太白峰、太白星和李太白三个太白，妙趣横生。

0: 金星是行星，而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最亮的恒星则是天狼星。苏轼的词《江城子·密州出猎》中写道：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在我国古代的天文思想中，天狼星是代表侵略和战争的一颗星星。在苏轼的词中，它代表着刚刚与北宋王朝发生过战争的西夏。西北望，射天狼一句，表达了诗人希望粉碎外来侵略的良好愿望。
1: 千年风流寒墨长，

千百年前，古人们面对浩瀚的星空，发出过万千感慨。在这些经典的古诗词作品中，我们也能看到他们对天文现象不仅有诗意的描绘，也有更深刻的思考，有着丰富的科学与人文价值。这些年来，在一代代中国航天人的埋头苦干、积蓄奋斗下，浪漫想象和硬核科技不断碰撞，我们的脚步不断迈向宇宙深处，更深处。祝融、天宫、北斗、嫦娥、玉兔、广寒宫，这些曾经的神话故事正在被国人一点点变为现实。从此以后，当我们再抬头，当知满天尽是中国人的浪漫，繁星满天，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的星辰大海。

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计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我国地大物博，幅员辽阔，山清水秀，河流湖泊众多，有源远流长的长江，波澜壮阔的黄河，也有烟波浩渺的洞庭湖，水光潋滟的西湖。千百年来，许许多多文人雅士们走过千山万水，写遍了祖国河山的绝代风华。在今天的经典留声，我们一起来领略藏在古诗词里的江河湖海。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它发源于青藏高原，流经九个省区，全长5464公里。它记录了炎黄子孙曾经的苦难，承载着华夏儿女的期望，也镌刻着世世代代不屈不挠的精神。古人们曾热情地讴歌过黄河，李白在黄河边感叹：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刘禹锡说：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涛风波自天涯。王维在边塞上独白：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还有王之涣的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诗人们书写黄河的赞歌，表达内心的情感，也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精神食粮。

0: 滚滚长江东逝水。长江是亚洲第一长河和世界第三长河，也是世界上完全在一国境内的最长河流，全长6300余公里。干流发源于青藏高原东部唐古拉山脉格拉丹东峰。长江从源头流向大海，一路奔腾不息。有人觉得它神秘，有人觉得它多情，也有人觉得它太古老，肩负了太多的沧桑。长江是古今诗词的咏颂之江，诗人笔下的长江汹涌奔腾，气势磅礴，雄浑壮丽。浩浩江水也让苏轼有感而发，他用非凡的笔墨豪情挥洒，感慨激扬着文字。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时隔千年，这首《念奴娇·赤壁怀古》依然令人心潮澎湃。
1: 大江东去，浪淘尽，

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凄凉感伤。李白道：天门中断楚江开，碧水东流至此怀，气势磅礴。李白还写过：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借一江春水，表达对朋友的一片深情。诗人笔下的长江，有风平浪静，有灿烂星月，有瞬息之间轻舟已过万重山的快乐，还有长江春水绿堪染，江头橘树君子种的田园美景。明朝文坛泰斗杨慎的《临江仙·滚滚长江东逝水》，以其豪迈悲壮的基调，高原宏阔的意境及深邃的人生哲理，震荡了历史，惊艳了岁月。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在古人的笔下，洞庭湖也经常被入诗入画。洞庭湖是我国第二大淡水湖，洞庭湖的美景古人早有总结。潇湘八景中的洞庭秋月，园圃归帆，平沙落雁，渔村夕照等等，受到很多人的喜爱。洞庭湖历来就受到很多文人墨客的垂青。李白举杯，一壶，一人，一酒，低吟浅唱，铲却君山好，平铺湘水流。巴陵无限酒，醉杀洞庭秋。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写道：至若春和景明，波澜不惊，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岸芷汀兰，郁郁青青。虽未提到洞庭湖，但字字皆是洞庭的景色。只要一提起洞庭湖，人们便会想起那句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

历史上，洞庭湖还有一个浪漫又富有诗意的名字，云梦泽。汉阳志说，云在江之北，梦在江之南，合起来统称为云梦。司马相如的子虚赋说，云梦者方八九百里。孟浩然写洞庭湖，八月湖水平，含蓄混太清，岂正云梦泽，波撼岳阳城。洞庭湖的浩瀚博大跃然纸上。刘禹锡的《望洞庭》写道，湖光秋月两相和，潭面无风镜未磨，遥望洞庭山水翠，白银盘里一青螺。风平浪静的洞庭湖，水色与月光相互辉映，如诗如画。

杭州西湖，以其迷人的风光，聚集着千年的时光流转，自古就为文人墨客所钟爱，留下了脍炙人口的诗词歌赋和人文史迹。白居易说，最爱湖东行不足，绿杨阴里白沙堤。苏轼说，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苏轼还描写过盛夏西湖暴雨的情景，黑云翻墨未遮山，白鱼跳珠乱入船，卷地风来忽吹散，望湖楼下水如天。杨万里则说，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西湖的春夏秋冬，风雪晴雨，在诗人的笔下，一样的可爱，一样的风情万种。

沉迷于美景与繁华达三年之久，写下著名的《望海潮》，其中写道：东南行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云树绕堤沙，怒涛卷霜雪，天堑无涯，市列珠玑，虎迎罗绮，竞好舍。柳永饱含深情，浓墨重彩，写尽了杭州的富庶与美丽。相传便是这阙词是金主完颜亮决意恭送，许下提兵百万西湖上，立马巫山第一峰的宏愿。但爱慕并不是非要占有，如今的杭州美丽依旧，繁华更盛，爱西湖便多到西湖边坐坐走走，欣赏一年四季美景的变幻，体会古诗词中隽永而生动的西湖之美。

在杭州。和西湖一样知名的便是钱塘江大潮。钱塘江发源于安徽境内，流经至古钱塘县，得名钱塘江。因为在杭州段河道非常蜿蜒。

曲折，又形似一个反写的之字，故而也称之江。钱塘江大潮被称为天下奇观，观潮之风汉魏时期就已兴起，唐宋时已成盛大的民间习俗。每年农历八月十八前后是最佳观潮时间，涌潮浩荡袭来，潮位可达九米多，大约以每秒十米的速度奔涌向前，如巨龙翻腾，卷起千堆雪。白居易说：“君亭枕上看潮头，最忆是杭州。”苏轼说：“八月十八潮，壮观天下无。鲲鹏水击三千里，阻链长去十万夫。”一条条与江水同宽的白色长带翻涌呼啸而来，犹如排山倒海，万马奔腾。观赏这壮观的景色，就像人生的巅峰机遇一般，令人刻骨铭心，终生难忘。

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秦淮河，南京城内最大的河流，全长约110公里，流域面积2600多平方公里，它孕育了南京城古老的文明，并有着自己独特的秦淮气质。秦楼楚馆，雕梁画舫，桨声灯影处，才子佳人泛舟游湖。这里是十里秦淮。北岸是学子们科举考试的江南贡院，南岸是纸醉金迷的烟花酒肆。他们隔着君子桥，分守在秦淮两岸，见证了无数风花雪月，亦或是荡气回肠的故事。以湘君不畏强权，血溅桃花扇，柳如是投水明志，吴敬梓气功名，终成大作《儒林外史》。太多脍炙人口的历史，给予秦淮河含蓄婉转的情怀，吸引着人们为之驻足，流连忘返。诗人笔下，江河湖海，千姿百态。若说海，那一定要说曹操的《观沧海》一诗。当时曹操北征乌桓，胜利班师，准备南下完成统一天下的大业，借大海之壮丽，表一统中原之雄心。东临碣石，一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草木丛生，百草丰茂，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幸甚至哉，歌以咏志。清朝沈德潜评价这首《观沧海》，有吞吐宇宙气象。即便是从来没有见过海的人，读了这首诗，也会有激浪滔滔、辽阔无际的画面，有身临其境之感。

华夏大地，处处奇山秀水，风情万种。古往今来，文人墨客们用它们或深情，或绚丽，或激昂，或温柔的笔触书写，描绘着每一寸河山，给予这片土地最深沉的爱恋。俗话说，读万卷书，走万里路，希望我们都能有时间，有机会到处走走看看，用脚步去丈量，用心去感受这最美好的山河。

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古代人们的生活崇尚自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当时的农事耕作节气更迭，历法制定，是以天象的运动变化为依据的。天空，特别是星空，神秘、朦胧、静谧、深邃、苍凉。人们仰望日月星辰，抒发情感。他们以世间最纯粹的语言凝聚成首首经典的诗篇。今天的经典留声，咱们一起品味古诗词里的日月星辰。

0: 月亮，是古今世人最喜欢写的景物之一。人们总希望月长圆，人长久。然而，有圆必有缺。诗人由月亮的阴晴圆缺，进而联想到世间的聚散离合，希望把无尽的思念之情通过月亮传递给远方的亲朋好友。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苏轼期盼明月千里寄相思。每当游子漂泊异地，沦落他乡之际，夜空中那一轮皎皎明月就成为他们思乡的情感寄托。李白静夜思中，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在这一抬一低头之间，诗人生动地勾勒了一幅月夜思乡图。张九龄《望月怀远》诗中，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虽然人远隔千山万水，但却共同拥有一轮明月，明月牵动两地的相思。
1: 海上生

古代诗人，擅长托物言志，借景抒情。南斗北斗经常被入诗入词。南斗是由六颗星围聚成斗的形状，隶属现代的人马座。北斗为北斗七星，隶属于大熊座。这两组星虽然没有特别突出的亮星，但是由于其特殊的形状和它们所在的位置，格外能够引起诗人们的联想和歌颂。唐代有一位不是很有名的诗人刘方平，写了一首月夜诗：更深月色半人家，北斗阑干南斗斜，今夜偏知春气暖，重生心透绿窗纱。这首诗描写的是春末夏初的夜晚的闲适生活，真实再现了当时北斗阑干南斗斜的夜空情境。无独有偶，曾经造成洛阳纸贵轰动效应的左思吴都府中也说：仰南斗以斟酌，要用天上的星斗来斟酒，这是怎样的浪漫和才情啊。

0: 相对而言，北斗的知名度比南斗高，因为它位于北天极附近，又像时针一样指着北极星而旋转，一年四季可见，整夜旋转不停。北斗是由天枢、天璇、天机、天权、玉衡、开阳、瑶光七星组成，古代汉族人民把这七星联系起来，想象成为古代摇酒的斗形。北斗不仅是天上的著名天象，同时也是古人借以判断季节的依据之一。诸子百家之一的何官子写道：斗柄东指，天下皆春；斗柄南指，天下皆夏；斗柄西指，天下皆秋；斗柄北指，天下皆冬。严格来说，晚上八九点时看到斗柄指向东面时，就是春季了；指向南面时，是夏季；指向西面时，是秋季；指向北面时，是冬季。古人的观察非常细致，古诗十九首里面有一句“玉衡指孟冬，众星何历历”。玉衡指的是北斗星的斗柄，孟冬也就是初冬。这首诗所描写的正是斗柄北指，天下皆冬的情景。杜甫那句“一别星桥夜，三疑斗柄春”，说的则是斗柄三次冬至，时间已经过了三年了。唐代诗人李白《长门怨》：“天回北斗挂西楼，金屋无人萤火流。月光欲到长门殿，别作深宫一段愁。”北斗挂西楼则是夏季深夜的情景。
1: 一星书为天，二星玄为地，三星机为人，四星权为时，五星恒为阴，六星斗柄

要说夜空中最有名的星斗，当属北极星了。因为北极星是天上众星旋转所围绕的中心点。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滕王阁序写道，地势极而南溟深，天柱高而北辰远。杜甫登楼写道，北极朝廷终不改，西山道口莫相亲，都足以说明北极星在古人心目中的地位。地球绕地轴自转，地轴呈一个斜角直指北天极。由于地轴存在微小的偏振，所以北极星并不是一直不变的，而是由地轴所指向的那一小片区域的群星轮流担任的。现在的北极星是小熊座的阿尔法星，据测算 1.4 万年以后，织女星距离北天极最近，那时的北极星将会是织女星。

夜空中那奔腾的银河，以及银河两岸的牛郎织女星，在古诗文中也常常是歌咏和寄情的对象。牛郎星、织女星是夏季星空显著的目标，经常出现在诗词里，用来抒发不同的情感，表达不同的心境。《诗经》里说：“捉比云寒，朝晖于天。”一指烟波浩渺的银河在天空中流转，为本来就灿烂的星空更添了一份浪漫。唐代诗人杜牧在《秋夕》中写道：“银烛秋光冷画屏，轻罗小扇扑流萤。天极夜色凉如水，坐看牵牛织女星。”这里把一位宫女的落寞失意、孤独的心境描写得非常到位。而另一位唐代诗人刘禹锡《浪淘沙》写道：“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淘风簸自天涯。如今直上银河去，同到牵牛织女家。”颇具豪迈的浪漫主义色彩。

古典诗文中提到的银河与牛郎织女，既有天文学意义，更有文学意蕴。夜空的银河如同一条奔腾的急流，从东北向南横跨整个天空。一年四季之中，夏末秋初季节的银河最为明亮壮观。银河古称天汉，汉是地上的汉江，天汉就是天河。在情感丰富而内敛的古人眼中，这流转于天的银河就成了他们失眠之夜眺望的对象。唐代诗人白居易的《长恨歌》中的“迟迟钟鼓初长夜，耿耿星河欲曙天”，就是唐玄宗所经历的每一个夜晚。唐代另一个诗人李商隐《嫦娥》一诗写道：“云母屏风，烛影深，长河渐落，小星沉。”嫦娥应回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初秋季节，长河渐落，又是一夜过去。诗中寂寥凄清的情绪感动着每一位读到、听到这首诗的人。

诗人在写银河时，总是把它与天牛星、织女星一起描写。织女星距离地球26.5光年，是整个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第四亮的恒星。在织女星旁边有四颗小星组成的一个菱形，我国古人认为那是织女织布用的梭子。牵牛星距离地球16.7光年，它和左右两颗小星成一条直线，我国民间称之为扁担星。传说中两颗小星是牛郎挑着的两个孩子。牵牛织女的神话传说在我国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同时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著名的古诗十九首中写道：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牵牛星遥远，织女星明亮，终日相望却不能相聚，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诗意含蓄隽永，余味悠长。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民间传说中有了每年农历7月初7牛郎织女相聚的情节。到了后世诗人手里，这个颇具悲剧色彩的故事获得了更多的同情。宋代词人秦观《鹊桥仙》写道：纤云弄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度，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诗经》《小雅》《大东》记载，东有启明，西有长庚，意思是东方有一颗亮星叫启明星，西方有一颗亮星叫长庚星。而在很早的时候，人们就知道这两颗星其实是一颗。《韩诗外传》解释说，太白沉出东方为启明，昏见西方为长庚。太白也就是金星，金星是天空中除了太阳和月亮之外最亮的天体，在黎明的时候出现在东方，在黄昏的时候便出现在西方。太白金星又称白帝子，是天边启明星的神格化人物，时常出现在一些有影响的古典小说中，最著名的是《西游记》。黎明和黄昏正是日月隐去众星未显之时，天空只有一颗闪亮如钻石的金星。李白的诗歌中有孤月苍浪河汉清，北斗错落长庚明之句。据说李白的母亲怀孕时梦见太白星入怀，所以他的父亲为他取名李白，字太白，因此李白对太白星有着特殊的感情。他描写太白金星说，太白河苍苍，星辰上森列，取天三百里，渺尔与世绝。这颗孤傲的亮星同时也是他自己。而另一首《登太白峰》中，李白写道，西上太白峰，夕阳穷登攀，太白与我语，为我开天关。一首诗中出现了太白峰、太白星和李太白三个太白，妙趣横生。

金星是行星，而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最亮的恒星则是天狼星。苏轼的词《江城子·密州出猎》中写道：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在我国古代的天文思想中，天狼星是代表侵略和战争的一颗星星。在苏轼的词中，它代表着刚刚与北宋王朝发生过战争的西夏。西北望，射天狼一句，表达了诗人希望粉碎外来侵略的良好愿望。

千百年前，古人们面对浩瀚的星空，发出过万千感慨。在这些经典的古诗词作品中，我们也能看到他们对天文现象不仅有诗意的描绘，也有更深刻的思考，有着丰富的科学与人文价值。这些年来，在一代代中国航天人的埋头苦干、积蓄奋斗下，浪漫想象和硬核科技不断碰撞，我们的脚步不断迈向宇宙深处，更深处。祝融、天宫、北斗、嫦娥、玉兔、广寒宫，这些曾经的神话故事正在被国人一点点变为现实。从此以后，当我们再抬头，当知满天尽是中国人的浪漫，繁星满天，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的星辰大海。

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计时蜻蜓客户端搜索九零七经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历代文人墨客都爱登楼远眺，吟诗作赋，多少情怀被寄托在亭台楼阁和雕梁画栋之上。这其中有四座楼阁最广为人知，分别是有江南三大名楼之称的黄鹤楼、岳阳楼、滕王阁，以及位于北方的鹳雀楼，还有一种说法是山东烟台的蓬莱阁。历代名人先贤、诗词名家为这些楼阁留下了传承千古的诗词佳话。今天的经典留声带您走进古诗词中的四大名楼。

洞庭天下水，岳阳天下楼。岳阳楼位于湖南省岳阳市，临洞庭，吞长江，气势雄伟。史料记载，岳阳楼最早可能是三国鲁肃的岳军楼，在四大名楼中历史最为久远，史称天下第一楼。由于众多历史原因与不可抗力，四大名楼都曾重修重建，但岳阳楼是唯一真正的纯木结构的古建筑。大多数人对这座楼的最初印象是北宋文学家范仲淹的《岳阳楼记》。众所周知，

0: 这篇文章是当年月珠之州滕子京重修岳阳楼时请好友范仲淹创作的一篇散文。但还鲜为人知的是，滕子京让范仲淹作文时只是让人送去了一幅洞庭晚秋图，让他看图作文。实际上范仲淹并没有去过岳阳楼，没看过洞庭湖，但他却妙笔生花写出了流传千年的岳阳楼记。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朝晖夕阴，气象万千。寥寥数句写出了洞庭湖水波澜壮阔的浩荡气势。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等等，这些描写美得像一幅画。随后范仲淹借景抒情，用豪迈潇洒的笔墨讲述了自己有志于天下的宏大志愿。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在央视经典咏流传节目中，康辉、撒贝宁、朱广权、尼格买提的吟唱为这首诗增添了新的魅力。
1: 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月明年政通人和，百废俱兴，乃重修岳阳楼，增其旧制，刻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主于作文以记之。

自古以来，李白、杜甫、白居易、李商隐等很多文人都登上岳阳楼，留下很多诗词佳作。白居易曾在题岳阳楼中写道：岳阳城下水漫漫，独上危楼凭栖栏。春暗绿时连梦泽，西波红处近长安。唐代著名的诗圣杜甫游览岳阳楼时，年老体弱，感觉前途暗淡，挥毫题下登岳阳楼，表达空有一腔热忱却报国无门的伤感。至今在岳阳楼中还保留着许多历史文物，其中最为珍贵的是李白的真迹对联，题了"水天一色，风月无边"八个大字。

唐代大家韩愈在新修滕王阁记说，愈少时则闻江南多灵官之美，而滕王阁独为第一，有鬼为绝特之称。滕王阁坐落在江西南昌赣江之滨，是江南三大名楼之首。据记载，滕王阁始建于唐朝永徽四年，是唐高祖李渊之子滕王李元婴任洪州都督时所营建，以滕王的封号命名阁。滕王阁迄今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曾屡毁屡建多达29次。我们现在看到的滕王阁是1989年重新竣工的。古人一直都认为登上滕王阁能够获得福气，因此从古至今这里都是游览的圣地。古时的许多官僚在宴请宾客时也会选择滕王阁，认为这里是最高的礼遇。传闻中，朱元璋在战胜了群敌之后，也曾在滕王阁上大宴群臣，燃放烟火。

0: 历史上有很多赞美滕王阁的诗词文章，但最为知名的还是初唐四杰之一的王勃写下的《滕王阁序》，让滕王阁真正的闻名遐迩。《滕王阁序》全文773个字，包含了几十个成语，用了大量典故来叙事抒情，辞藻华丽，被称为天下第一骈文。千古名句“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更是妇孺皆知。落霞，孤鹜，秋水，长天，勾勒出一幅宁静致远的画面，美不胜收。文中“渔舟唱晚”四个字如同一幅画，将渔人风情表现得淋漓尽致。关山难越，谁悲失路之人，萍水相逢，尽是他乡之客。闲云潭影日悠悠，物换星移几度秋，真的是字字句句写出了滕王阁的无限。滕王阁得以名扬天下。
1: 老水尽，寒潭清，长风拂江畔。

黄鹤楼，位于湖北武汉市武昌区，地处蛇山之巅，濒临万里长江，被称为天下江山第一楼，有着天下绝景的美誉。黄鹤楼是三国时期东吴孙权修建的军事楼，用来瞭望手术，此后又经历历朝历代重建。自古以来，黄鹤楼吸引了历代众多文人墨客登楼题诗作文，留下数百首佳作。李白三次登临，对他青睐有加，一首打油诗“眼前有景到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把黄鹤楼和崔颢带到了中国诗坛的高峰。在唐代诗人里，崔颢名气不如李白、杜甫，但他的《黄鹤楼》却是写黄鹤楼的千古绝唱。诗中写道：“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四句二十八字，都是绝奇之笔，被后世称为唐人七律第一。

千百年来，黄鹤楼的壮美景色吸引了无数诗人词人慕名，在此挥就了不朽的诗篇，其中就包括饱含陆游爱国热忱的《黄鹤楼》、《手把仙人绿叶枝》、《无形忽起早秋期》、《苍龙雀角归何晚》、《黄鹤楼中醉不知》，还有李白惜别好友的《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以绚丽斑驳的春色和浩瀚无边的长江为背景，绘出了一幅意境开阔、色彩明快、风流倜傥的诗人送别画。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

四大名楼中，湖北的黄鹤楼、江西的滕王阁、湖南的岳阳楼都属于长江流域，唯有鹳雀楼在黄河流域。它的旧址位于山西省永济市，是当地著名的风景胜地。因其气势宏伟，楼体高阔，登上层楼有腾空欲飞之感，故名云栖楼。又因紧靠黄河，有一种食鱼鸟类鹳雀，经常成群栖息于高楼之上，又称鹳雀楼。在唐宋时期，文人学士登鹳雀楼赏景，留下了许多不朽的诗篇，其中以王之涣的《登鹳雀楼》最负盛名，被誉为唐代山水诗之冠。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全诗四句20个字，用词非常简单，却写出了山河广阔、气势磅礴的景象。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意境深远，是千古传颂的名句，也是鹳雀楼最有内涵的宣传语，至今依然鼓励着许多人在面临困难的时候勇往直前。

在四大名楼中，鹳雀楼入选是有一点点争议的。鹳雀楼始建于北周，废毁于元初，只留下故址。明初因为黄河泛滥，故址也被淹没，不知所踪。此后的几百年间，一直有失无楼。在现代，重建鹳雀楼的项目被提出，直到2002年，新的鹳雀楼才重新建成。很多人觉得，和最初的鹳雀楼相比，只有名字对应上了，它应该被排除在四大名楼之外。有资料说，上世纪九十年代，邮政部门准备发行一套四大名楼的邮票，但当时现代版鹳雀楼还没有建出来，没有图片可以参考，人们就将山东的蓬莱阁算进了四大名楼之中，这才凑齐了邮票的四种图案。蓬莱阁世称江北第一阁，素以人间仙境、八仙过海的传说和海市蜃楼奇观而闻名，也是古代帝王拜谒的首选地点，所以部分网友觉得蓬莱阁足够有实力进入四大名楼之列。蓬莱阁历经风雨沧桑，阁上保存了许多古人的题字和匾额，也留下了许多诗词名家的作品。李白曾说，九重出入生光辉，东来蓬莱复西归。苏轼说，郁苍梧海上山，蓬莱万丈有无间。秦观说，多少蓬莱旧事，空回首烟霭

有人总结说，天下好山水必有楼台收，山水与楼台又需文字流，词因楼生，楼因词闲，若无先人的肺腑之情，这些名楼将远达不到今日的名气。若没有世代的精心修复，四大名楼早已不复存在，淹没在历史的洪流之中。确实是，不管是黄鹤楼、岳阳楼、滕王阁，还是鹳雀楼、蓬莱阁，都凝聚着厚重的人文情感，是人类历史长河里的丰富呈现。因楼所诞生的诗词文化瑰宝数不胜数，人们渴望通过这些古建筑去探寻久远的历史、诗人的情怀，在现实中体会到文化的传承。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和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这里是河北文艺广播经典留声，我是主持人伟成。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秀丽的山川孕育出诗的灵气，朴素的人民培育出诗的魂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早景而饮，耕田而食，地理与我何有哉？一幅世外桃源的祥和景象。纵然是在刀耕火种的蛮荒时代，头顶着的是炎炎烈日，脚下踩着的是滚烫的土地，挥洒的汗水中仍然浸润着浓浓的诗情。今天的经典留声，就带你感受中华五千年诗歌史。春秋战国时期的诗歌，从仲尼编辑的《诗经》走来，从屈平悲叹的《离骚》走来。诗歌的溪流，在华夏汇成滚滚大河；诗歌的韵律，在中华大地亘古不息。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似，雨雪霏霏。如三月的纸鸢，载着悠长的梦影；伊人的面容，却在雨雪纷纷的清晨消失融化。

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蜀离之悲，一声长叹，响彻苍穹。千百年来，却无人可解。对于国人来说，能把一个重要的节日慷慨地赋予一位诗人，充分地说明了我们祖先心灵里诗的禀赋，诗化的生活情趣。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中国的诗魂最终没能与这个世界和光同尘。汨罗江的经世一跃，泛起的涟漪，2000多年仍未平静。

虽然系粽子的五色绳早已褪色，龙舟竞渡的喧嚣也渐行渐远。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行阴泽畔的形象却永远那么清晰，如一幅凄美的中国画，还散发着淡淡的墨香。从此中国的诗歌添上了圣洁的光辉。

秦汉时期，坑灰未冷山东乱，刘向原来不读书。焚灭史书的秦始皇的万世梦刚刚开始，就在杀声震天中戛然而止。力拔山兮气盖世的项羽挥舞着巨大的戟闯入咸阳，不久即发出追不使兮可奈何，于兮于兮奈若何的悲叹。曾经的战友刘邦却以意气风发激扬文字，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寺

前程，再笑倾人国。宁不知倾城与倾国，佳人再难得。英雄气短，儿女情长，如此曼妙可人，自然令汉武帝也为之摧眉折腰。李夫人有此令，六宫粉黛无颜色。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欢愉弦短，繁华有尽，盛世年华转瞬成过眼云烟。天不仁兮将乱离，地不仁兮使我逢此时。干戈日寻兮道路危，民卒流亡兮共哀悲。蔡文姬在《胡笳十八拍》里道出了多少离乱人的悲苦。华夏大地干戈四起，英雄如曹孟德也不禁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明明如月，何时可掇？忧从中来，不可断绝。世事乱象，反激起其雄心万丈。山不厌高，水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不过，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天下尚未统一，却祸起萧墙。主斗燃斗旗，斗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同为建安七子的两个儿子，却不能和平共处。若曹操地下有知，恐也不会安心吧。风生于地，起于清平之幕。上层人物的斗争自然影响到下层百姓。曹氏内部之斗方平息，那边司马氏家族赫然崛起，你死我活的厮杀，结果是魏晋人物不问政治，清越超脱，谈玄论酒。目送归鸿，手挥五弦，俯仰自得，游心太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亦妄言。其实他们的内心深处却是多么孤寂悲凉啊。

孤鸿号外野，翔鸟鸣北林。徘徊何所见，又自独伤心。习习笼中鸟，举何处似鱼。落落穷巷事，报应守空炉。独特的行为方式，为后人留下一段绚丽的魏晋风度。树欲静而风不止。喜欢打铁兼通音律的嵇康，最终没有做到独善其身。三千太学生的请求，也挽不回司马昭杀人之心。临死前的一曲千古绝唱，让现在的人们仍然叹息不已。《广陵散》从此绝矣。几百年的分裂争斗，是中国历史抹不去的伤痛。各个民族的融合交流，又使中国文化获得了空前的新鲜血液。大分裂、大战争、大融合，儒释道也被深刻而广博地解读。中国文化在不停地发酵，为一个新的时代到来做准备。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唐朝都是中华民族的骄傲。诗歌从涓涓细流汇成滔滔大河。如果说以前它还只是文人雅士的孤芳自赏，那么现在它已经成为普罗大众的交响合奏。自此，谈到诗歌，就不得不与一个朝代挂上钩，以致演化成一个新的名词——唐诗。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四川人陈子昂雄浑高古地登幽州台歌，如彗星破空而过，留下长长的尾翼，让人仰望。

0: 唐·陈子昂，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1: 英姿勃勃的王勃来了。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

阴中八仙之贺知章来了。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不知细叶谁裁出。

吴中四使的张若虚来了。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滟滟随波千万里，何处春江

还有那借古讽今、慷慨苍凉的刘禹锡。朱雀桥边野草花，武夷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千寻铁索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人世几何伤往事，山行依旧枕寒流。

那奇绝幽巧、瑰丽虚幻的李贺。空江汉月出宫门，一君清泪如千水。率兰送客咸阳道，天若有情天亦老。作为一个群体，唐朝的边塞诗人用他们雄奇的文笔为诗人留下了风格特异的壮丽诗篇。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气势磅礴，气象宏大。北风卷地百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漫天皆白，壮阔绮丽，万古雷音地，千奇火生风。日轮著霜歌，月破悬雕弓。战争的紧张激烈，如在眼前。

青年白居易曾经因为自己的名字而被人嘲笑，长安句不容易，言外之意，白白的居住更不容易。不过很快嘲笑之声消失，代之以敬佩之情。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如清风拂面，还带着泥土的芳香。在他的积极实践和推动下，新乐府也成为一场影响深远的诗歌运动。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肖宇，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蜻蜓即时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这里是河北文艺广播经典留声，我是主持人伟成。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秀丽的山川孕育出诗的灵气，朴素的人民培育出诗的魂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早景而饮，耕田而食，地理与我何有哉，一幅世外桃源的祥和景象。纵然是在刀耕火种的蛮荒时代，头顶着的是炎炎烈日，脚下踩着的是滚烫的土地，挥洒的汗水中仍然浸润着浓浓的诗情。今天的经典留声，就带你感受中华五千年诗歌史。

在唐代诗歌熠熠生辉的灿烂星空中，李白、杜甫的横空出世让整个天宇为之一亮，唐诗也逐步进入了其盛世年华。文章增命达，魑魅喜人过。杜甫之诗，既是对李白生平的感慨，也是自己坎坷经历的写照。对于诗中圣手和诗坛谪仙的二人来说，写诗并非他们的主要理想。与中国普通的知识分子一样，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才是他们的主要追求。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沉郁顿挫、忧国忧民的杜甫如此。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俊秀飘逸、想象归奇的李白也

0: 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庐山。呜呼！何时言前突兀见此物？乌庐独破树洞，思亦足。此景可哀，此情可敬。
1: 毛飞渡江杂江酒，高着挂卷长林梢。下着飘转沉

而李白虽能获得天恩，其咄咄逼人的才气和狂放不羁的个性却让他招致谤议，让杨国忠默默，高力士脱鞋虽为佳话，更犯了官场大忌，最后不得不痛饮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闲来垂钓碧溪上，忽复乘舟

梦日边。行路难，行路难，多歧路，今安在。不过幸好他们的政治才华没有被充分利用，否则也许中国的诗坛上就少了两颗璀璨夺目的

为了让盛唐华章结尾不至于太突然，被称为小李杜的李商隐、杜牧共同演绎了一段华美的乐章。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深处有人家。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雨二月花。秋意阑珊，夕阳西下，火红的枫叶竟呈现出一片生机勃勃的景象。鸟去鸟来山色里，人歌人哭水声中。深秋帘幕千家雨，落日楼台一笛风。历史变迁，人世沧桑，悲欢离合，一声叹息。

沧海月明，珠有泪，蓝天日暖，玉生烟。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人生如梦，往事如烟，七情迷离，无限伤感。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镂心刻骨，缠绵悱恻。唐朝诗歌大合唱也到此余音寥寥，绕梁三日不绝耳。

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晓镜但愁云鬓改，蓬山此去无多路，青鸟殷勤为探。

改朝换代中，更多的是刀光剑影、尔虞我诈、血流飘除。残酷的现实麻木着人们的心灵，敏感的诗人自然不容于世，奔泄的诗意遂冰封在阴暗的角落。作为一代帝王，李煜是失败的，大好河山葬送在自己手里，甚至自己的爱妾也不能保护，只有以泪洗面，徒然长叹。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作为一代词人，李煜是成功的，他把他地位下被称为诗余的词发展到一个令人仰视的高度。

也许是唐代已经把诗的艺术推到了极致，也许是对唐诗的尊崇。在宋代，正统的诗已渐渐式微，而作为其变体的词却得到了极大的发展，以至于它享有了一个专用的名词——宋词。在中国历史上，恐怕没有哪个朝代的文人能够享有宋代文人的殊遇，因为这是一个崇文抑武的朝代，文人地位又高，待遇也好。据说宋代开国皇帝赵匡胤曾立下誓言，不杀大臣及尚书言事者。有宋一代，文人都活得比较滋润。一曲新词酒一杯，去年天气旧亭台，夕阳西下几时回，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小园香径独徘徊。晏殊的《浣溪沙》可以看成是对当时优雅闲适生活的叙述。

东南形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北宋杭州的秀丽多姿，府署繁华，在柳永的笔下娓娓道来。据说金国皇帝完颜亮读罢，遂起投鞭渡江，立马巫山之志。繁华盛极，竟惹了人垂涎，可见江山如此多娇，因无数英雄竟折腰了。生活无忧，生命的体验却各有不同，诗情也如同遍地泉眼喷薄而出。春归何处，寂寞无行路，若有人知春去处，换取归来同住。惜春之痴情令人感动，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长久时，又岂在朝朝暮暮。爱之真谛，道人所谓道。

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十四个叠字，也可算前无古人了。凄惨悲戚，如泣如诉，直抵人骨髓。好在李清照虽为女流，英气却不减须眉。九万里风彭正举，风修筑彭州吹去，三山去。

在宋代，有一位中国文化艺术上罕见的全才，其散文与欧阳修并称为欧苏，诗与黄庭坚并称为苏黄，词与辛弃疾并称苏辛，书法与黄庭坚、米芾、蔡襄并称为宋四家，绘画开创了湖州画派，自然了，此乃东坡居士也。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勃勃英姿，豪迈气概，随辈便黄州，仍丝毫未减。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言近只远，一句话惊醒梦中人。

0: 谢谢。
1: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小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这里是河北文艺广播经典留声，我是主持人魏成。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秀丽的山川孕育出诗的灵气，朴素的人民培育出诗的魂魄。今天的经典留声，继续带您感受中华五千年诗歌史。在中国历史上，恐怕没有哪个朝代的文人能够享有宋代文人的殊遇，因为这是一个崇文抑武的朝代，文人地位又高，待遇也好。据说宋代开国皇帝赵匡胤曾立下誓言，不杀大臣及尚书言事者。有宋一代，文人都活得比较滋润。

与王安石的故母自叛，百合纵横的政治家身份不同，苏轼更像一个人，一个自然人。他不善谋权，放大率性，在政治漩涡中，尤其是改革派与保守派的激烈冲突中，自然是容易受到伤害了。当王安石掌权时，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他因为反对王安石的激进变法而成为浮云，遭到贬斥。而当王安石的对手司马光上台了，新法进行废除，苏学士又出来反对，自然又不讨好，仍遭贬斥。好在古人云，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仿佛上苍故意要造就一位旷世奇才，所以让他不停地奔波，变折升迁，变折。苏东坡的足迹也踏遍了大半个中国，甚至到达了当时被看作与判死刑无异的海南岛。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如此心胸，身外事何足道哉。

宋朝的繁华如烈火烹油，可是赵匡胤汲取唐代边疆节度使权力过大而最终亡国的教训，把老弱病残派往边关。这就如一个人拿着价值连城的宝石公然在大街上炫耀一样，怎能不引得那一帮心怀叵测的无良人觊觎？辽人来了，送钱；金人来了，送钱；西夏人来了，送钱。好在宋朝不缺钱，可是后来人家不要钱了，要地了，于是宋朝亡了。偏安一隅的南宋继续在异族的打压下求生活，所以宋代尤其是南宋多的是爱国诗人。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驾长车踏破贺兰山阙，壮志饥残胡虏肉，小谈可饮匈奴血，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何等气概，何等志向，千载下读之，临面有生气焉。可惜五岳牧之志向尚未实现，就尽忠风波亭了，以后的诗人更多的只是无奈了。

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舞榭歌台，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在南宋诗人中，辛弃疾算是一位文武双全的人物了，可是现实却不给他施展才华的机会，虽有豪气，不免伤感。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升迁身后名，可怜白发生。一腔热血壮志难酬。

早岁哪知世事艰，中原北望气如山。楼船夜雪瓜洲渡，铁马秋风大散关。对于陆游来说，终其一生都在呼吁北伐中原，收复失地。将我故村不自哀，上思为国戍轮台。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可惜南宋朝廷实力不济，自保尚难，收复失地只能在梦中罢了。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望告乃翁。死不甘心啊，徒唤奈何。

将我孤存不自哀，上司为国数轮的台。

滟滟无心，太湖西畔随云去。曙风清苦，商旅黄昏雨。第四桥边，你共天随住，今何许？凭栏怀古，残留参差舞。政治是政治家的玩意儿，一介草民不能呼风唤雨，何妨阴风笑雨。姜夔在《点绛唇》里表达出的是另一部分知识分子厌世超脱的情怀。

片片蝶已清，点点星红晓。道是天公不惜花，百种千般巧。朝见树头繁，暮见枝头少。道是天公果惜花，雨洗风吹了。刘克庄一语成谶，在蒙古军队的席卷下，延续了300多年的大宋王朝被雨洗风吹去了。另一个幅员空前辽阔的王朝元朝诞生了。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马致远的《天井沙》被誉为秋思之足，其萧瑟凄清，惆怅寂寥之情令人

古村落日残霞，青烟老树寒鸦，一天飞鸿影下，青山绿水，百草红叶黄花。同为天净沙，白朴在萧瑟之外更添了一缕生

0: 元白朴。孤村落日残霞，青烟老树寒。鸦一点飞红影下，青山绿水百草红叶黄花。
1: 战争一停止，社会变繁荣。这不，刚刚稳定的政权下，又见腐朽繁华的景象。一江烟水照青蓝，两岸人家皆化颜。几何丛里一段秋光淡，看沙鸥舞再三。卷香风十里竹帘，画船儿天边至，酒旗儿风外展，爱煞江南。遗憾的是，马背上得天下的民族却不知道如何在马背下治理天下。得之再宽，失之再宽的元朝内部迅速腐化，富丽堂皇的大厦已经摇摇欲坠。人界闲命窘，谁不见前亲？水晶环入面糊盆，才粘黏变滚。文章糊了成前屯，门庭改作迷魂阵。青莲贬入睡馄饨，葫芦提道文。张可久的《醉太平叹事》，入木三分地刻画出一个病态社会的腐败风气。繁荣一时的元朝很快走到历史的尽头，朕乃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

江山传到了朱元璋手里，前朝对知识文化的宽容之心到他这里戛然而止。与赵匡胤不杀大臣及尚书言事者截然不同的是，朝廷大臣在他这里随时可能受到羞辱，轻则廷杖伺候，重则枭首示众，以至于不少大臣上朝前都要嘱咐家人别忘了料理后事，就跟生离死别似的。至于知识分子，那更是忌讳多多，稍有触犯便受到严厉的惩处。就是与之相隔一千多年的亚圣孟子，也因不合其心意被他逐出孔庙，孔子一书被删得支离破碎。其子朱棣更胜乃父，方孝孺十族被灭便是他的杰作，甚至对手无寸铁的宫女也毫不留情，因为一点莫名小事，三千宫女命赴黄泉。有名一代，文字狱层出不穷，朱氏皇帝嗜杀成性。到了末代崇祯手里，因为错误诛杀一代名将袁崇焕而自毁长城，最后把好好的江山拱手让人。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身碎骨魂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于谦的诗徽吟可以看作文人们在清朝的遭遇了，但同时也可以看出文人的骨气是不会轻易折断的，文人的精神更不会泯灭的。所以纵然长歌当哭，诗的魂魄仍在，诗的精髓仍在。

满清皇帝也许是历代皇帝中最勤奋的一类了，皇帝的个人素养也相当不错，康熙、雍正、乾隆更是能文能武。遗憾的是，文字狱的幽灵仍在人们的上空盘旋。清风不识字，何事乱翻书。就因为这么两句诗，翰林院庶吉士徐俊深受益处。文字狱的荒唐厉害可见一斑。据统计，从顺治到乾隆年间，可统计到的就有160起，仅乾隆时期就查缴禁书3000多种，150000多部，总共焚毁的图书超过70万部。由于严酷的文字狱，文人们只得以文为戒，生怕一不小心触犯忌讳，所以诗不敢作，文不敢写，即使写出来都言不由衷，词不达意，晦涩难懂。碧玺未闻文字狱，著书都为道良谋。文人们做到这个份上，也算是可怜了。九州生气是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龚自珍的呐喊，天动地摇，振聋发聩。

0: 虽然相比于前朝，清朝的政治并非毫无可取之处，甚至在某种意义上也算是中规中矩，但是与之同时代的西方诸国正处于启蒙时代，工业革命更使之国力突飞猛进，而作为东方文明代表的中国却仍然沿袭着自己的老路在踽踽独行，其挨打的命运已然注定。木叶纷纷归路，残月晓风何处，消息半沉浮，今夜相思几许，秋雨秋雨，一半西风吹去。这边
1: 阳光清晨快乐出发，
2: 大家早上好，我是新华。
3: 各位早，我是麦迪。
2: 欢迎您在早上的七点钟来选择收听 FM102.4，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从七点到九点两个小时来陪伴大家。
3: 欢迎各位可以继续来通过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您来回复早安奶茶这四个字呢来去留言和互动啊。那么我们也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吧。然后昨天呢开始进入到了秋分节气，今天白天的气温是没有太大的变化的，全省依旧是多云转阴，石家庄还有沧州以及以北地区和邢台西部邯郸西部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呢张家口的南部、保定廊坊还有石家庄的北部等地部分地区呢还会出现重到大雨。今天呢如果从西边过来的话呢，可能会有一点阴天，然后呢会有点降小雨滴儿但是雨现在还没有下起来，今天出行的话可能会下雨，请您带好雨具，多加防范。
2: 早上的时间啊，早安奶茶有奖打卡，继续给大家送出奖品黄金小码或者是一个月的山姆早餐，来请您参与答题。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点击进来就能看到我们今天的题目了，然后在页面评论区直接留言来留下您的答案。今天我们猜到的两张图片呢全都是和自行车有关的两个配件啊，两个零件。第一个自行车上的零件呢，这是比较古早的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二八大杠上边的一个装饰品吧，
3: 对，
2: 可以这么说，花花绿绿的五颜六色的，装上它之后呢，你觉得单调的就是只有黑色的二八大杠瞬间就是变得鲜艳了起来，
3: 就是最早的时候的自制轮毂你可以把它变成各种你喜欢的样子，而且这东西我记得小孩咱们小的时候啊，小朋友特别爱费爱玩这个东西啊，你可以自己去拼啊，自己去接什么的，
2: 那个年代的 DIY 吧属于，
3: 对啊，然后一大堆，然后你自己去每天摆弄这些弄得手上哪都是那种脏脏的东西
2: 对，而且你记得就是这个东西你装上之后你再骑起那个自行车来，它有声，
3: 对
2: 啊，自行车会带有那种刷刷刷的那种摩擦声，也挺好听的。
3: 它这个东西上面它是有那个沟槽的、沟壑的，然后呢，跟那个风吧，可能产生一些这个力学方面的摩擦，
2: 对，
3: 它就会有声音。
2: 哎呀，就是觉得小的时候难得一见的这个自行车的装饰物啊。然后第二张图呢是现在自行车上的一个零件，这个自行车一看就是共享单车啊。
3: 对。
2: 但是有很多朋友答题，我看早上六点多就很多朋友留言了，说我知道这不自行共享单车里边的车筐吗？想问您的是。车筐里边这个灰色的东西它是什么，这个我觉得好多朋友没注意过，
3: 我也没注意过，我乍一看我还真认不出来，昨天我还真是翻了翻然后找了找我才知道，哦，原来现在还有这东西真聪明啊。
2: 因为你得想想要不然这玩意儿它怎么充电呢，是吧，它是不是得有点相应的零件之类的啊，
3: 对，
2: 它其实是有这种作为补充用的一些能源类的东西啊。
3: 是的，
2: 所以今天自行车上的两个零件啊，跨越了不同时代的两个零件，您都认识吗？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点击网址连接进来答题，也欢迎各位在评论区来说说您关于图一啊二八大杠的回忆，您有没有骑过二八大杠，您有小时候经常坐谁的二八大杠呢？早上的七点零三分啊，我们刷新一下七点钟的资讯来了，
3: 请接收。

0: 首先我们来关注时政方面，教育部介绍将在全国推行每周至少半天的校外实践教学，指导各地各校因地制宜分学段合理安排，纳入到学校的教育教学计划。
1: 中国疾控中心2025年研究显示，20到24岁男性糖尿病患病率已经从1.99%暴涨至7.42%，40岁以下的群体发病率呢3倍激增。国际医学界将35岁定为了血糖管理的警戒线，建议从35岁就要开始控糖了。
0: 生态环境部近日介绍，根据最新的通报，目前厄尔尼诺现象已经形成，那接下来呢还可能进一步增强，甚至发展成超强厄尔尼诺事件。根据历史经验，超强厄尔尼诺往往会导致秋冬季东亚冬季风偏弱，我国北方地区冷空气活动减少，大气扩散条件变差，容易出现长时间大范围的重污染过程。
1: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消费动态。9月以来呢，多家中小银行逆势上调了存款利率，银行存款产品结构也在持续的调整，部分国有大行重新推出了大额存单产品。
0: 再来关注9月24号的24点，国内油价将会迎来新一轮的调整。92的汽油每升预计上涨4.4到5.3，多地95的汽油将会全面迈入到9元时代。
1: 微信小店相关负责人昨天表示，今年呢是微信小店正式做双十一大促的第一年，时间呢是从10月12号至11月15号，持续35天，届时呢将会有多种玩法，平台还将提供补贴。
0: 再来关注22号的8:09，贵州茅台四季酒在爱茅台 APP 上线即被抢空，单瓶2199元，依然一瓶难求。
1: 再来，目光转向国际方面，来关注一下当地时间22号，伊朗外长与美国总统特使在联合国大会会议期间于纽约举行会晤。
0: 当地时间9月22号，美国与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签署一项安全协议。
1: 数十名美国患者近期集体起诉诺和诺德，指控该公司旗下的司美格鲁肽类的药物引发严重的视力损伤。相关案件呢，已经进入到了美国联邦法院集中审理。
0: 美伊冲突爆发半年多，叠加霍尔木兹海峡通航持续受阻，全球石油输出市场迎来了极端行情。超大型的油轮运价比冲突，这个运价呢比冲突之前暴涨了约400%，运往亚洲的油价随之走高。
1: 继续来关注到亚运会的消息。当地时间昨天早晨，本届亚运会田径项目的比赛是正式打响了。在男子半程马拉松竞走比赛当中呢，19岁的中国选手石生吉夺得了冠军，也摘下了本届亚运会的田径首金。
0: 再来关注亚运会体操男子团体决赛昨天进行，由张博恒、邹静元等组成的中国队延续资格赛的出色状态，顺利夺得冠军，也是成功卫冕。早上的7点多啊，这个明天就是中秋假期了，再歇几天就是11国庆假期了。最近假期很多啊，我觉得在这个假期比较密集的时候，真是也是秋色啊正浓的时候，特别适合大家出去踏秋赏秋。那如果您怕假期人多的话，您可以避开人潮，等11国庆假期结束了，10月13号跟着我们一起去江南踏秋，
1: 去江南看看秋天吧。江南的秋天跟咱这儿可不一样，秋天的秋高气爽，非常的舒服。

0: 适合出门去赏赏景。这次呢带您去江南，我们呢一共是七天啊，江南七日游。一趟最突出的特点就是把宏村呐、婺源呐，再加上黄山千岛湖，也就是江南最美的秋景的几个打卡点，我们带您一网打尽。先说一下安徽的宏村吧，这儿非常的漂亮，因为它这儿呢是非常非常标准和典型的古朴的这种徽派建筑的代表，可以把说它被称为是画里的乡村，徽派建筑的活化石。在这儿有白墙黛瓦、马头墙层层叠叠，在这儿有月沼南湖。能够把这些建筑啊在这个湖面上倒映得清清楚楚。在这儿还有在岸边到了秋天就会红透了的树，整个村子像打翻了调色盘。而且最难得的是它文化底子真的很深厚啊，800多年的历史，这个宏村。这边呢有很多的艺术家会在这儿进行写生，包括平时还有很多的手工艺人在这儿，有很多的有意思的这种民间的这个小作坊，宗族礼制包括一些文化的特点全藏在一条条巷子里面，你走一步就是一段文化历史故事。
1: 哎，还有我们会去到的千岛湖啊，千岛湖你去了你会非常早就起床，因为清晨云海不容错过。上千座的小岛啊，像浮在那个云海薄雾里一样，风一吹雾气漫过岛尖，你感觉你就跟闯入了那电影《八仙》里边的仙境一样。湖水啊，清得发绿，坐船穿岛而过，满眼都是层林尽染的山色。这一趟我们纯玩是七天，零购物店，时间全都留给风景。10月13号首发团出发，正好错开人潮，价格也实在。想知道具体行程，想了解，想咨询，想报名，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江南啊，回复江南两个字就能看到详细的路线安排。我们有二维码，您扫码进群啊，我们工作人员文章在群里，很多这个工作人员在群里，有任何问题都会第一时间来解答您。那秋天不等人，名额不多，咱们江南见。

家乡赶来，三路天涯的游子，为一盏灯，为一餐饭，踏上月光照亮的归途，去冲

0: day by day， 日复一日，杨坤一刻 listen。
1: 上车的饺子还有下车的面，车水和马龙朝我不停的见，在异乡的夜里我在不停的骗。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李姐，中秋快乐！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这燕之屋晚宴是精选的好燕窝，再忙也要照顾好自己呀。
3: 好，这份心意我收下了。
1: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4: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6: 尊享热线6650-8088。
7: 燕之屋。
8: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9: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8: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9: 还有其他样式吗？
8: 这么便宜我也要。
9: 乐商城扣着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啦。
10: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9: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10: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9: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10: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9: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2瓶到手仅需299元。
10: 哇，这么便宜，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9: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1: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那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9: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1024乐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9: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即可下单。
5: 铲头新乐府，劲爆上新，园博园外，市一中雅俊校区旁，国企红盘，新规准现房，建面约139至285平米，极宽亩公园洋房，热线88767777。
12: 梧桐抖落，秋雨绵绵，是一场声势浩大的金色舞会。落叶之秋，微风徐来，让所有美好不期而至。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与你相逢在秋天。
13: 秋天的早上每天都有奶茶喝啊，我们的早安奶茶每天都给大家来送出黄金小马或者是一个月的山姆早餐。
14: 是的，
13: 只要参与我们的有奖互动就可以了，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点击网址链接进来看图，在页面评论区答题。今天两道图片啊，两张图，猜的都是自行车上的零件，但是两张图的年代完全不同。
14: 第一张图呢，你看它上面啊，在这个自行车的这个，应该说是它的这个轮毂上吧，我们所谓自行车的轮毂上有这些花花绿绿的这些小配件。这个小配件您小时候有没有玩过呢？这个小配件应该是很多朋友小的时候啊，算是初代自行车 DIY 的一种工具。
13: 对，
14: 你可以把它装上特别的造型，装上特别殊的颜色，然后你这车子在骑起来的时候就会有一些不一样的变化，然后会发出一些不一样的声音。
13: 对，因为那会儿28大杠吧，就都挺单调的，你就长得都那样，就黑咕溜秋的，那车子浑身上下没个色儿。
14: 是，
13: 所以你也希望你的车子跟别人不一样，所以你看那会儿大家还挺有心思把28大杠装修一下，
14: 装饰一下。有这么几年我觉得特别流行这个。

0: 两年就又有了这个东西了，很新潮的一个东西，但是你又会觉得它确实很聪明啊，因为有了它之后呢，哎，它的这个车子啊就不需要经常的去人为的管它，它自己就可以吸收天地之精华，为自己
1: 、啊、
0: 哎，然后呢它的能量
1: 自
0: 给自足了，可以。哎，你有没有在这个平时骑共享单车的时候见过它的这个零部件？
1: 哎，大家可能没留意过，或者说没琢磨过这个东西是干嘛的啊？牛魔王这朋友留言了，哎呦，第一个他说，以前自行车车轮上面啊都会有这个东西，说我记得还有一种是长条型的。也可以绕在上面，说骑起来之后啊，你再看着就形成了彩色的圆圈，可好看了。说我看到第一张图，我就立马想到了我当时用28大杠学自行车的场景。说印象特别深的是，有一次我学骑自行车，摔到一个干了的池塘下边，腿都破了皮儿，流血了啊，没事儿，爬起来接着学。想想那个时候是真皮实啊。哎，我觉得咱那会儿真不容易，那会儿学骑自行车上来就学28大杠。
0: 那会儿我记得学自行车的时候，同时脑海当中耳畔旁伴随着一句话，就是教你骑自行车的人经常跟你说，没事儿，哪跌倒了哪爬起来。然后你就跌倒很多次，爬起来很多次，
1: 嗯，
0: 就学会了啊。尤其是我记得第一次就是学会的时候，突然发现你喊后边，后边没人了，没有人给你扶着了，
1: 哎，
0: 你自己就骑走了，
1: 那一刻你就学会了。
0: 还有尾号9339这位朋友也说了，说第一个我知道是自行车上的装饰啊，小时候见人家自行车上有这个，就总是忍不住啊，多回头看人家几眼，很羡慕。
1: 哎，
0: 就像现在看什么哪个车开过去了特别漂亮，当年的豪车，这是。
1: 所以这两张图片都是什么呢？是不同年代的自行车上的哪两个配件啊？干嘛用的呀？您是不是认识？有没有关于这个自行车的回忆啊？都欢迎各位找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点击网址链接进来，评论区直接答题，就自动进入到抽奖池。我们稍后节目当中也会继续来读取大家留言。这个时间来关注身边消息，进入省内资讯，
0: 请接收。首先来关注到教育方面的消息，多所双一流高校的新校区预计将于明年的9月在雄安新区开学。
1: 2027年度石家庄大学生居民医保集中征缴已经开始了，大学生的个人缴费标准每人每年400元。
0: 2026中国国际数字经济博览会9月23号至25号在正定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开启，持门票、参会证或者是数博会护照就能够免费乘坐地铁、公交车。
1: 再来关注出游的消息，秦皇岛秋假的放假时间公布了，是9月28号到30号这三天，也就是说把中秋假期和国庆假期给连起来了。
0: 为了更好的满足旅客中秋、国庆假期出行的需求，石家庄火车站的计划加开旅客列车40对。
1: 中秋、国庆双节临近，河北省疾控中心温馨提示，双节期间需要重点关注登革热、疾控肯雅热等蚊媒传染病，以及诺如病毒胃肠炎、流感以及其他的常见的传染病。
0: 体育方面的消息，来关注一下2026年石家庄市国家体育锻炼标准达标测验活动启动仪式日前举行。活动的设置30秒跳绳、中长跑、立定跳远、绕杆跑，还有座位体前屈5大标准化的测试项目，面向全市院校的学生、机关企事业单位的职工、社会体育组织以及广大市民开放。那活动启动之后呢，预计参与人数将会超过2500人。
1: 邯郸体育中心发布通告，9月22号到10月7号期间，邯郸体育中心以及停车场是暂停对外开放的，10月8号恢复开放。那10月12号到10月21号，邯郸体育中心及停车场暂停对外开放，22号恢复正常。
0: 再来关注到招聘的消息，中国人民大学雄安未来制造产业研究院采用劳务派遣的用工形式招聘行政管理岗1名，报名详询中国人民大学官网。
1: 邯郸市消防救援支队招聘政府专职消防队员241名，下午5点半之前报考人员自主前往属地大队，指定地点可以现场报名。
0: 石家庄井陉矿区人民医院招聘医务人员20名，今天17点之前登录井陉矿区人民医院招聘报名系统进行网上报名。
1: 石家庄市第五医院招聞用治人员32名，即日起到9月29号到医院行政楼203房间现场报名。
0: 秦皇岛市北戴河医院招聘急救医生2名，10月18号之前可以去到医院8号楼的人事科进行现场报名。
1: 明天啊，我们就要迎来。

0: 来中秋佳节了，明天是中秋节的正日子，8月15了。这个月圆人团圆啊，最幸福的莫过于跟家人朋友聚在一起相聚品尝美食。今年啊，我们给大家准备到的这美食既适合自己品尝，也非常适合走亲访友送人，就是阳澄湖大闸蟹。这个蟹卡呀，前段时间卖得非常不错，不少朋友已经买了我们的蟹卡，因为蟹的品质也升级了，但是价格却更实惠了。如果您要着急的话呢，我们还支持石家庄同城自提，不耽误您啊，这个节假日期间用这张蟹卡去走亲访友、礼赠贵人。
1: 嗯，
0: 那今年的热门款1688型啊，是10只大螃蟹，339，第二张半价，到手508.5元，两张蟹卡。有的朋友直接买了几十张，可能公司要发员工福利什么的哈。
1: 嗯，
0: 这5张以上咱们是有团购价的，您联系我们客服啊，回复给力了解详情。
1: 为了让大家买到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呢，我们今年1024依然是选择了苏州阳澄湖大闸蟹的行业理事单位来进行合作的，保证每一只您买到的大闸蟹哈、是带着官方地理标志证书的，是有认证的，是有有机证书认证的，有富硒产品认证的，一蟹一防伪扣，正宗的阳澄湖品质。那么开户之后呢，3种提货方式，保证足斤足两给您发货，5大包赔付承诺，让您吃蟹无忧。包括您送朋友送人的话也是，蟹卡呢是满满的心意，而且等到这个月月底28号开湖，您就能够开卡提蟹，吃到这第一口鲜了。推荐您卖的最好的热门卡型就是今天我们主推的1688型，它的面值是1688型，售价呢是339，3.5两的公蟹和2.5两的母蟹加起来一共是10只，十全十美。而且呢，第二张卡还能半价，也就是到手508.5元，2张这个卡型的蟹卡。下单我们支持石家庄同城自提，因为明儿就是中秋节了嘛，如果您要再着急用的话呢，您可以下单之后呢，石家庄的朋友同城自提
0: 今儿就能拿到这张卡，
1: 不耽误事儿啊。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您来回复给力二字，还有更多的卡型供您挑选。
0: 哎，是的，回复给力啊，还能看到1024一年只推出一次的限定版的秋天的礼物礼品卡，一张卡里面是多份心意啊，每张卡里边是3样东西，送的人方便，不用大包小包拎着去，收的人呢也是什么时候想吃随时提货就行了。3种卡型，首推888型，这个大黄鲜森的肉食礼盒、广式卤味礼盒、山东同福市的大礼盒都在里面了，到手339，第二件半价啊，性价比也是拉满了，提货支持2年内都有效，这个等级的话也能支持石家庄本地自提啊，不耽误事儿。乐商城还有很多的中秋好礼，满399立减50，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给力就可以去逛逛了。

0: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1: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0: 嗯，不愧是隔离界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1024乐生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69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1: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商城中秋大促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0: 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你进入商城下单。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乐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啊，中秋心意好礼到底应该怎么选？
2: 别发愁了，乐商城秋天的礼物礼卡暖心来袭，多款时间一卡全包，仅需339元起，888型纯享卡第二张半价508.5元，到手2张。
0: 哇，南美大对虾、澳洲和牛肉饼、东来顺羊肉，高级釉面，中秋送礼加选。
2: 没错，提货期延长至2年，乐商城定制值得信赖。
0: 我也赶紧囤2张。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一卡送达秋天专属美。
3: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0: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3: 还有其他款吗？
0: 必须有，现在乐生城打牌5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3: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0: 对呀，单肩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4: 黄山归来不看山，在梦幻诗山画卷中领略四季之美。千岛湖上游船，船在湖中走，人在画中游。在徽州古城观赏世界独一无二的八角牌坊，去世界文化遗产的红村看青墙黛瓦倒映月沼，向你讲述百年徽派文化传承。晚上雾女周看实景演出，屯溪老街喝杯徽州米酒，微醺着入梦。一城跨两省，揽尽江南秋。河北音乐广播主播带队，金秋十月带你到江西安徽诗意画卷中走一走，看一看，听听黄梅戏。火车双卧漫游，不赶路，只感受路上的风景和美食。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江南二字报名了解详情，众信旅游全程陪伴。
5: 秋韵好风光，壮美东太行。
6: 金秋十月国庆假期，河北广播电视台携手邯郸东太行文旅集团首届全民乐享主题赛事活动重磅启幕。
7: 10月2日至3日，东太行巨战巅峰技能争霸赛燃情开赛。
6: 10月4日至6日，青羊湖万里挑战赛全民登场。
7: 赏秋韵，观争霸，比万里，游山水。
6: 文旅盛宴，好戏连台。
7: 东太行，青羊湖，等您来。
8: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9: 有你，
10: 有你。
8: 精彩。
11: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这个进入到秋天啊，天凉了，这段时间可能有朋友说，哎，没那么热了，开始骑行了啊，骑自行车了。所以今天呢，我们跟大家猜到的也是跟自行车有关的两个零件。
12: 对。
11: 但是这两张图，这两个零件，您回复早安奶茶，您一看，您发现它完全是两个不同年代的图片。第一张图片，你一看是28大杠上边的一个零件，第二个零件呢是共享单车上的一个零件。不知道您是不是都认识？关于他们有什么样的回忆呢？
12: 第一张图片，你看这个车的梁架都
9: 都生锈了，但是呢依然是五颜六色的，还想去装扮它。这个东西呢，我们来看一看大家伙的留言和回忆啊，还是很多朋友认识的。在家坐等财神上门，这位朋友尾号9631，他说我来参与一下吧。第一个呢是28大杠自行车上面那个装饰的彩珠珠，说自行车转起来，它就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响，
11: 是的，
9: 而且我记得颜色连起来会很漂亮，对，它那个颜色是能够随着你骑行的速度，如果你骑得快的话，它能够串联成线。他说还有那种彩条，我记得缠绕在这个车上也特别好看。另外呢，还有朋友也在回忆着啊，桃之揽月色，这朋友说第一个转动起来特别好看，包括我看到还有朋友留了很长的一段言，说尾号2076。小时候家里的28大杠儿童小自行车，我最爱买这样一包五颜六色的珠子，蹲在地上就一颗一颗卡进这个车的辐条里面，骑起来车子车轮转出一圈五彩光环，小伙伴们就特别羡慕。放学蹬着它珠子哗哗啦，是童年最简单的快乐，而且那会儿一大包只要几块钱，然后你就能够玩一天，去装饰一天各种 DIY。
11: 还有手机尾号2558这个朋友说，哎，我看到第一张图啊，我就想到我小时候骑自行车，说我自己的自行车那会儿还没有，说我是一直到初中才拥有了自己的自行车。小的时候呢，都是偷着骑家长的自行车。说我们小时候学骑自行车啊，都是用这种28大杠，说先学溜车。然后呢再学掏腿骑车，对，先溜就是单腿上去蹬着那车蹬子啊，先溜着。然后说这个后来呢掏着骑，哎，骑会了之后说，但是最危险的是那个小时候掏着骑啊，这个车他一边骑后边还带着妹妹，说然后被家长看见就会挨说。我现在想想那会儿技术真好，一个小朋友掏着骑28大杠后边还能再带着一个小朋友，那个挺考验自己的平衡能力的。
9: 是，而且你得有劲儿啊。
11: 哎，
9: 还有呢，这位朋友留言说，哎呀，看到这个第二张图片这个车筐啊，我就想起了我小时候的车筐。我小时候的车筐里面特别简单，首先车筐一定会生着锈，妈妈给我缝了一个垫儿铺在车筐底下。然后呢上学的时候我就用来装书包，包括买的一些水啊什么的零食啥的。最关键的是下学的时候一般还会从妈妈的单位路过，帮妈妈拿回来她买的菜放在前车筐里面。说小时候以前的车筐特别旧但特别大，感觉能装好多东西。
11: 哎，但是今天我们第二张图这车筐里边这个黑科技的东西是什么呢？其实大家经常见到共享单车里边的，但是您可能没留意过，大家可能骑共享单车最留意的是扫那二维码，然后扫完之后骑着走了。但是车筐里边其实有一个黑科技的东西啊，它是能够帮助这个共享单车一直哎实现一个能源的供给。
9: 哎，
11: 所以这东西是什么东西，不知道您是不是认识啊，您可以今天来看看这图猜一猜，回复早安奶茶点击进来看图，在页面评论区答题就自动进入到了抽奖池，每天我们都会选取一位幸运的朋友来送出奖品。来听听昨天啊又是哪位朋友中奖了。
10: 你好，
12: 恭喜您中奖了！我给您打这个电话呢，就是通知。
10: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我是那个，刚开始参加这个活动，我是听是一直听，但是之前是不知道怎么参加，真是。谢谢谢谢，太好了！
12: 刚解锁了，然后你就中奖了，是吧？
10: 是是是。谢谢谢谢，非常感谢啊！
12: 我看您是哪里的人？石家庄的朋友吗？
10: 石家庄藁城的，对。
12: 然后您贵姓？
10: 免贵姓张。
12: 听我们的这个节目互动的这些老物件您都认识吗？
10: 老物件有的认识有的不认识。现在看不着的老物件，小时候那个烧火用的那个蜡箱，那个是特别怀念的，那个小时候经常跟奶奶一块儿那烧火。

0: 好的，有什么中秋节出行的计划不？
1: 暂时没有，暂时没有，因为孩子现在是实习期，他那个时间比较紧张。
0: 在实习，在上班了已经是吧？
1: 对对对。祝大家那个中秋节快乐。然后我希望我家孩子今年就是实习，他是那个学的护士，希望他那个护士证能顺利考过吧。
2: 好嘞，中秋快乐，提前
1: 中秋快乐。
2: 对，您要黄金小马还是那个山姆的早餐？
1: 我要黄金小马，希望孩子就是不管是考试吧还是以后工作吧都马到成功。非常感谢。我后期还会继续参加的。
2: 好，拜拜。
1: 拜拜。
3: 1024音乐风暴环球金曲。泰勒斯·威夫特为动画电影《玩具总动员5》创作并演唱原声单曲，歌曲灵感源于泰勒斯·威夫特对《玩具总动员》系列自童年起的深厚情感，这首歌也标志着他回归乡村音乐风格。 Taylor Swift I knew it, I knew you

0: 中秋送贵人，送伙伴，送朋友家人，就选燕之屋晚宴。
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2: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3: 燕之屋，
4: 冲冲冲冲冲冲冲！
5: 冲什么呢？
4: 冲锋衣中秋大促，快冲！乐商城限时直降吉普3合1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5: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4: 没错，1024乐商城中秋大促来袭，吉普3合1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5: 我要再来一件。
4: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5: 快冲！
6: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5: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6: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

0: 成长，让你蓬弹回来。今天在1024乐生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丁萃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秋风起，滋补食，
1: 又到海参进补好时节，个个肉质饱满，一口 Q 弹滑嫩。
0: 被誉为海中人参的海参，富含优质蛋白与多种微量元素，低脂高营养。
1: 河北音乐广播大连溯源直采，正宗鲜食疗参，开袋烹饪免泡发。现在乐商城双节大促，正宗鲜食疗参三斤大礼盒只要598元，现在下单还能再减50元，只要500出头就能把三斤疗参大礼盒带回家。
0: 秋日滋补，好参不贵。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0: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1: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支降，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0: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
2: 中秋去哪儿逛啊？
0: 天津空港王府井奥莱呀，即日起至9月27日，全场1折起，百元买大牌，购物赢现卡。
2: 走，导航天津空港王府井奥莱，唐山开车80分钟就到了。详询电话0222-586-1181。
3: 话题只说热点，
0: 音乐相当带感。
3: 鸡汤喝了一碗，再来一碗，
0: 情绪价值必须拉满。
3: 主持人请确认 Let's go 电量充满。河北音乐广播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

0: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7:45了，继续陪伴您的快乐出发，问候各位早上好，我是新华。
1: 各位早上好，我是麦迪。
0: 这明天就放假了，我们来聊聊关于出行的事儿吧。首先来看看机票，今年中秋和国庆假期呢间隔三个工作日拼价出游，可以说催生了超长的出行周期。你要请下这三天假来，那当然能歇13天的哈。所以说有热门返程航线机票价格从600多已经涨到2550了。
1: 是的，因为呢中秋国庆机票价格是比较贵的嘛，也有不少朋友呢会选择抢跑错峰啊。9月22号，我早点抢跑出发行不行？均价呢，这几比较中秋的首日9月25号就低了30%，比较国庆首日10月1号，这样的话票价就低了50%了，还是很合适的。双季第二个错峰减租的窗口期则是9月28号，机票的均价较国庆首日能低40%左右。那么，民航业内人士也提醒了计划出行的旅客朋友呢。如果时间的自由度比较高的话，那您也可以优先选择10月4号、10月5号错峰抵达目的地，返程也是尽量避开最后2天。
0: 嗯，
1: 那这样的话就可以节省的出行成本。
0: 出行啊，两个必须提前做好的准备，一个就是买机票或者火车票，还有一个就是订酒店了。说近期啊，市场监管总局对于美团、抖音、京东、携程、同城、飞猪等平台开展了行政指导，紧接着呢，北京市市场监管局又对飞猪、同城、途家、美团涉嫌相关违法行为立案调查。此时对于在线酒店预订平台密集出权，其实也有拉酒店一把的考虑。为什么这么说呢？最显著的变化就是啊，把独家合作取消了，把佣金降低了，平台规则调整了。说在这之前啊，特牌商家的佣金率您知道多少钱吗？15%-20%，相当于原先这酒店可能卖100块钱，至少有15块钱被平台给抽走了。整改之后啊，这个佣金率普遍下调到了10%左右哈。而且呢，如果酒店想揽客，你可以降到95块钱，你自己仍然能够保住过去的收入，消费者也能少付一点。
1: 说到了出行了，现在大家呢都喜欢开新能源汽车是吧，开着这个冰箱彩电大沙发，舒舒服服的一家人出去去旅行去，去自驾去。很多家庭会选择买新能源车的时候啊，注重一个配置叫做零重力座椅，
0: 躺着
1: 舒服呀。
0: 对
1: 啊，尤其是第二排的是吧，可以躺在那儿。但是呢，有车主反映了一个问题，零重力座椅存在开启后腰部和颈部缺少支撑，更容易晕车、伪零重力等现象。目前呢，行业内尚无零重力座椅统一的强制性标准，产品体验是走在前面了，但是标准滞后于产品。不仅如此，你想吧，行驶当中使用零重力座椅，如果说你躺那儿了，成员遭受重度创伤的风险是常规坐姿的4.4倍啊，正面碰撞以50公里每小时的速度，对我们的脊柱冲击力堪比从5楼坠落下来，所以这是很危险的。
0: 哎，专家也表示，零重力座椅啊是基于人们对坐姿舒适性和智能座舱的需求开发而来，但是相对缺少安全性能的考虑。乘客王菲。

0: 只要阳光不放假，我们就一起快乐出发。欢迎收听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快乐出发。
1: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7:51了，明天就是中秋节的正日子了。哎呀，我就一猜就能猜出来，今天啊，走亲访友的人一定非常多，
2: 是
1: 因为很多朋友拖延症啊，都得拖到最后啊。
2: 前几天可能工作上班忙啊，得忙工作单位的事儿啊，今天可能忙差不多了，准备放假了。
1: 是，
2: 那咱今天是不是赶紧得拿点东西去拜访一下亲朋好友了呢？
1: 再不去就不用去了，所以就赶紧去。说，哎呀，东西还没买呢。我们今天有的东西还支持字体啊，石家庄的朋友可以今天立马就拿上就去。
2: 是的，这是我们的1024乐商城和山海造联名推出的阳澄湖大闸蟹的礼卡。那这个礼卡呢，不耽误您中秋节用，因为今天可以支持石家庄同城字体走亲访友，礼赠贵人，发员工福利什么的都非常的体面。今年啊，我们有一个热门款型卖的特别好啊，1688型，这也是让我们特别意外的。1688型的卡面精品蟹共10只，5只公蟹，5只母蟹，到手是1张339，第二张给您做半价优惠，2张这蟹卡到手才508.5块。有的听众朋友呢，直接团购了好几十张，因为5张以上团购的话，还有更大幅度的优惠，所以您可以回复"给力"2个字，先来去下单。为了让大家每年能够吃到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因为咱一年其实北方人就吃这一次这个河湖海鲜啥的，那咱吃不得吃点最正宗的吗？我们每年都会去阳澄湖啊，去溯源。今年呢，依旧是和苏州阳澄湖大闸蟹行业理事单位进行合作的，所以它保证了您买到的这个蟹啊，富硒产品认证啊，有机食品证书啊，包括地理标志证书啊，那个 GI 标，包括一蟹一防伪扣都是有的，保证这个阳澄湖大闸蟹是正宗的。另外，开湖之后拿这个卡有3种提货方式，保证足斤足两发货，5大包赔付承诺，让您吃蟹无忧。这卡到手3年以内都能够提蟹，送人的话也是非常的方便。蟹卡就是满满的心意啊，代表了感谢。而且等到这个月底28号一开湖，就能够第一时间去提蟹了，第一时间尝到今年第一口鲜了。
1: 哎，刚刚我们说到的1688型的礼卡啊，10全10美，10只螃蟹，339一张，第二张半价。今天下单的石家庄的朋友还支持同城字体，不耽误您用，您今儿拿上卡就能去串门。
2: 对，
1: 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还有更多面值卡型来挑选。另外今天回复给力，我们还有一张卡是什么呢？限定的秋天的礼物礼品卡。这一张卡里边是3样东西，送的人很方便，你不用大包小包拎着去，你给人一张卡就行。收到卡的人呢，什么时候想吃什么时候自己提货就行哈。这个是2年之内都能提货。我们今天也是3种卡型，不同面值的，首推888型，这里边有大黄先森品牌的肉食礼盒，有广式卤味礼盒，还有山东红富士的大礼盒，到手339块钱，第二件半价，这个性价比也拉满了哈。这个呢，等不及的话，石家庄的朋友也可以支持自提，您今儿也能拿着这卡去串门。同样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大家回复给力啊，就可以来下单。另外啊，乐商城还有更多的中秋好礼，都在乐商城的页面里面，满399立减50，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去逛一逛吧。

0: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乐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啊，中秋心意好礼到底应该怎么选啊？
2: 别发愁了，乐商城秋天的礼物礼卡暖心来袭，多款时间一卡全包，仅需339元起，888型纯享卡第二张半价508.5元，到手两张。
1: 哇，南美大对虾、澳洲和牛肉饼、东来顺羊肉，高级釉面，中秋送礼加选。
2: 没错，提货期延长至2年，乐商城定制，值得信赖。
1: 我也赶紧囤两张。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一卡送达秋天专属美味。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4: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4: 乐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被中秋节里啦。
5: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4: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5: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4: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5: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4: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2瓶到手仅需299元。
5: 哇，这么便宜，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4: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6: 铲头新乐府，劲爆上新，园博园外市一中雅俊校区旁，国企红盘，新规准现房，建面约139至285平米，及宽亩公园洋房，热线88767777。
7: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7: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每个早晨是什么将你唤醒？
2: 是闹铃与梦想。早安打卡，娃去上学，我去上班。
1: 是一顿早餐带来热气腾腾，能量满满。
2: 是路上车水马龙，听见城市的活力与心跳。
1: 是窗外一抹晨曦，用阳光记录一次次旅程。 Go,
2: go, go！ 新鲜资讯，热点话题，
1: 品质生活，快乐相伴。
2: 欢迎收听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1: 快乐出发。

0: 阳光清晨快乐出发，
1: 大家早上好，我是新华。
0: 各位早上好，我是麦迪。
1: 欢迎您在早上的八点钟继续来选择收听 FM 102.4，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从七点到简单两个小时来陪伴大家。
0: 欢迎各位呢，可以继续来关注和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来共同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吧。今天白天呢，全省是多云转阴的，石家庄、沧州以及以北地区和邢台西部、邯郸西部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呢，张家口的南部、保定、廊坊还有石家庄的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雷雨时呢，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所以这么看来呢，这场雨今天是肯定迟早都要下了，或大或小，但是温度好像没有降太多啊。石家庄今天是雷阵雨的天气，温度在21到28度。
1: 早上的时间，我们的早安奶茶有奖打卡的环节依然在继续哈。最近给大家送到的奖品呢是黄金小马或者是一个月的山姆早餐。如果说您中奖了，接到主持人的神秘来电，两种奖品您能二选一。那怎么参与抽奖啊？每天来答题就行了，只要您答题啊，只要您在我们指定的答题页面评论区留言了，甭管答对答错，您自动进入到我们的抽奖池，每天选取一位幸运听众来中奖。那今天呢，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点击网址链接进来，您就能看到今天的两道题目，两张图片都是自行车上的配件零件。
0: 哎呀，骑上我心爱的自行车啊，在这个秋天一起去观赏一下是非常舒服的。那么说到自行车了，两张图片是不同时代的。第一张图片呢，一看就是年代比较久远了，你看那自行车那大梁都还带着锈呢，那是原来咱们学的28大杠的自行车，但是这车轮上好像这车轮毂上有不一样的装饰品。您看看这个装饰品，您小的时候是不是有印象？您自己也曾经一个个的去装饰过，去玩过，
1: 花里胡哨的，
0: 一个个这种小球是吧，然后呢颜色也不一样。我记得小朋友的时候呢，特别喜欢把自己的骑的那个坐骑上啊，安装很多这种东西，属于是初代自行车 DIY。
1: 你骑起来之后，它就会变成那种一条一条彩色的那种圆圈一样，那种线一样，就非常好看啊。
0: 对，
1: 而且骑起来之后还有刷刷刷那种声音，就觉得很酷炫啊，
0: 风火轮一样。
1: 对，所以骑那样的自行车，你会不自觉想骑快一点，觉得全世界都在看你。然后手机尾号7111这朋友说了，我知道。第一个说这特别美观，而且还能防止生锈。还有手机尾号9255这朋友说，哎呦，那是一个装饰品。我现在啊，我看到这个我都能想起自己小时候骑自行车的样子。那个时候四个字儿，人小车大。对，说从侧面斜着骑啊，就掏着骑嘛，因为那会儿学骑自行车都从28大杠开始学的。
0: 我觉得那会儿咱们也就是小，真厉害，掏着骑都能骑一段了。
1: 是，你掏着骑后边带个人都没问题。